0: 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1: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套门沟矿山矿长尹自彪：
2: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1: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景场建设、危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油一厂5区经理陈威：
3: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市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1: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处长王军山：
4: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策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5: 那宁夏紧靠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我们来听报道。
6: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3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服务中心主任刘静婷：
7: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6: 来到大五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晋阳：
8: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6: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

0: 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三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六盘保姆从业人员邢慧林：
1: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讲师啊、精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0: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固原市元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薛国虎：
2: 预计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地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0: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嫂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3: 听众朋友们，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4: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慢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绘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游客孙恒民：
5: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精灵放个假。
4: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广东游客：
6: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4: 北京游客：
7: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4: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抖音博主：
8: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4: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王悦：
9: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4: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长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10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上海游客
10: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11: 真的好地方，好山，山好水好。
12: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听众朋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的疑难愁盼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龙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4: 在龙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龙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龙德县居民任小强：
14: 停车办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自己都能停车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叫停车位。
4: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龙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龙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西安游客吴建设：
15: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3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4: 龙德县凤岭乡乡村特产店工作人员赵丽丽：
16: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来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啥的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4: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龙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龙德县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进宁：
17: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些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3: 初夏的宁夏乡村满目皆是翠绿新意，田野里呢青苗长势良好，空气中弥漫着沙枣花香，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不论是金河村的肉牛养殖，还是园林村的温棚种植，农民在家门口就稳稳地实现了增收致富。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
18: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新津镇金河村宁夏蓝建中种养殖合作社，牛舍整洁宽敞，一头头西门塔尔、安格斯黑牛毛色光亮，膘肥体壮，或凉凉挤着吃草，或躺着尽享悠闲，一副蓬勃兴旺的好光景。负责人蓝建中指着一头安格斯黑牛给记者介绍，购入一头250公斤的牛需要10000元，每月的草料成本600到650元，精心饲养12个月便能长成700多公斤的成牛，按照目前市场价每公斤30元的收购价， 一头成牛可售卖21000多元。除去日常人工、水电等开支，一头牛每年的纯收益是3500元。如今他从栏养殖了120多头牛，一年稳定增收30-40万元，靠着

0: 肉牛养殖，他稳稳撑起了自家的好日子。蓝建中，
1: 我从一开始一无所有，现在有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农村也房子也买上了，小车也买上了，现在可以来说啥都有了。
0: 距离不远的银川市金奋区良田镇园林村，一座座日光温棚错落分布，整齐连片。走进村民杨建科家的温棚里，萝卜长势喜人，眼下还剩2分地，大约4000斤的萝卜亟待销售。杨建科告诉记者，自今年的2月份陆续种植，截至目前，5个种植大棚已经实现收入3万元。
2: 他的娃娃先从卖了11000来块钱，挣5000哈，现在还挣5000-6000，浇花能挣个10000，萝卜能挣个7000-8000，差不多5个棚差不多能收入3万，比大棚稍微强点。
0: 温棚打破时节限制，一年四季皆有收成。像这样的温棚，园岭村就有1120多栋，达到户均一栋。银川市金奋区良田镇园岭村村两委成员惠菊花。
3: 这个温棚呢，是我们园林村最大的一个产业。平时这个温棚里面还是以小吊瓜和西红柿为主。像这个叶菜的话，我们一年能种3茬；西红柿和小吊瓜的话，一般都是1茬到2茬。它基本上全年不停的种植的这个时间能达到8到9个月左右。像我们占地面积3亩为标准的这个温棚的话，一年的收入不低于4万块钱的。
0: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就业两大主引擎，以务实举措、精准政策、有力行动，持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川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27元，同比增长6.2%。在经营净收入方面，银川市瓜菜播种面积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同比均有增长，为设施温棚种植和部分供港蔬菜。此外，肉牛肉羊行情持续回暖，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水产品产量0.31万吨，且主要为虾、河蟹、鲈鱼等名优品种，凭借较高市场溢价能力拉动经营性收入增加。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记者从盐池县医保局了解到，盐池县作为自治区药号贷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的试点县，成功办理了我区首笔国家集采药品直接结算业务。
6: 盐池县此次结算覆盖4家定点医疗机构、2家配送企业，涉及70多种国家集采中选的药品，累计支付结算的资金22.48万元。这标志着盐池县医保结算模式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由线下支付全面转向线上闭环办理，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5: 那据了解，国家集采药品医保基金结算严格依托医保信息平台药号招采子系统，实现数据核对、票据校验、三方对账、资金拨付、等额扣款线上闭环全流程。医保部门通过在定点医疗机构次月医保月结算额度中等额抵扣医疗费的方式，实现资金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破解药品配送企业回款难、回款慢的痛点，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医保基金直接结算集采药品货款，也能够有效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能，降低医药流通成本，强化药品供应保障，更好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
6: 截止目前呢，盐池县医保局与15家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签订直接结算委托书，与6家配送企业签订支付合同，并完成结算账户维护工作，完成县域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全覆盖。
5: 那为了促进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近日在家风家教宣传月之际，宁夏妇联联合固原市妇联 举办了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主题宣传活动。来自固原市的85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欢聚一堂，共话家风之美，共唱婚俗新风。
6: 活动围绕家风建设与文明婚俗开展主题宣讲，现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分享了重情义、轻彩礼、重家风、轻物质的淳朴家风故事。家庭代表呢还宣读了抵制高额彩礼、弘扬婚嫁新风的倡议书，呼吁广大家庭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争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和践行者。
5: 活动还设置了普法宣传区与趣味运动区，情景问答、案例解析，让婚姻法规入脑入心。滚铁环、踢毽子、投壶等亲子游戏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全体家庭在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新风记忆墙上郑重签名，庄严承诺要自觉抵制高额彩礼，践行文明婚嫁新风。自治区妇联、固原市妇联还为每个家庭送上了来自娘家人的礼遇礼包。
6: 我区各级妇联将持续发力6个家风品牌活动，让科学的家教理念惠及更多的家庭，推动家长主动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积极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通过讲述一个个真挚的爱情故事、美满的婚姻实例与和睦的家庭典范，在全社会厚植家庭文明沃土。
5: 那昨天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2025年度优秀歌曲中评结果日前呢正式揭晓，其中由宁夏9岁女孩马可爱联袂演唱的歌曲《亲爱的你啊》荣获优秀歌曲称号。《亲爱的你啊》是未成年人检查题材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主题曲，马可爱在剧中饰演涂小花一角，并且在与著名演员任素汐呢共同演唱了这个剧集的主题歌。
6: 马可爱呢是银川粤海一小3年级的学生，受家庭的熏陶啊，马可爱呢从小就表现出了很高的表演天赋。从2岁起呢，他便开始参演各类影视剧，至今已经累计出演了5部作品。拍摄《无尽的尽头》前夕，他利用课余时间呢，在北京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并参与了这部剧的集中3个月的拍摄工作。初次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便凭着自然的演技和动人的歌声，获得了业内的认可。
5: 那么这首歌曲以音乐形式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大众对于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也给予了人们的温暖与希望。此前《亲爱的你啊》已经荣获了第2届数字音乐年度盛典年度影视歌曲、2025腾讯视频金额荣誉年度最佳歌曲。
6: 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呢，是一项国家级的原创音乐精品工程，每年评选年度优选歌曲及单项的荣誉，旨在发掘讴歌时代扎根人民的音乐作品，扶持本土文艺人才。
5: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银川市金凤区宁安东巷，也就是新昌路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医院全面封闭施工，为了确保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行，银川市公交公司决定从5月18号开始临时调整公交33路部分运行路线，临时取消2站，和信商务中心、中国联通临时停靠2站，中国银行宁夏分行、联通大厦。
6: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期间啊，首末班的时间不变，等到道路具备了通行条件，公交线路呢就恢复原线路运行，请广大的乘客根据自身的出行需求合理选择出行时间以及呢您的上下车站点。
5: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7: 一张彩票，2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报纸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银川建发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11: 清晨的节食，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彻，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排队不拥挤。
16: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壳箱里哦。
15: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7: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18: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19: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个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我说你大声点儿。
20: 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9: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5: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5: 国务院印发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6: 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发布会。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银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成，银川市委常委、副市长江明汉，银川市副市长吴静将介绍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宁夏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们，日前呢，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方案指出，稳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用工规模，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
6: 方案强调，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赋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远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
5: 那方案明确，全力提升就业质量，围绕职业技能提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十加 N 公共就业招聘专项行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创新调解仲裁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围绕就业观念转变，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的良好就业氛围。
6: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把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大就业观念，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确保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取得实效。
5: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6: 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5: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6: 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19号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6: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2026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
21: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朱孔佳：
22: 新三样与

0: 高端制造成为增长的主引擎，前四个月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六成，其中集成电路、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实现大幅跃升，增速分别达到79.4%、69.7%，占同期全国出口的40.6%和57.1%。
1: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9%。
2: 上海海关综合业务处改革发展科科长徐斌：
3: 加大对重点产业链和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货物开展跨关区联合监管，推动相关产品在区域内便捷高效流转。
4: 那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了亮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四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所，优化行李、特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春茶、春果等时令农产品陆续上市，快递企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至春茶、水果等产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6: 快递企业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运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西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2: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李涛、小慧，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再见。稍后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
7: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潇潇。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启动，政策宣传进广场，贺兰县立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真情服务暖兵心，老兵化身新村民，实干新村促振兴。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接下来请听报道。
9: 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室，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中卫市民郭涛：
10: 一切觉得日方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开了情景局，才知道怎么认日方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9: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处干部高原：
11: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9: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2: 5月15号，永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为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及慰问奖励。活动现场，永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郑重地将立功喜报交到军属手中，为军人军属递上象征荣誉的三等功锦旗，与军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生活情况，细心了解军属实际需求，对现役军人在部队扎根军营、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突出表现表示高度赞扬，对军属默默付出、倾力支持军人服役、守护国防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致以诚挚感谢。接过满载荣誉的喜报，军属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并欣慰地说道：作为孩子父母，我感觉到非常激动，孩子立功离不开部队的精心培养和地方政府的暖心关怀，我将继续做好孩子的坚强后盾，鼓励他在部队安心服役，苦练本领，再创佳绩，以更加优异的表现回报部队和家乡的培养。今年以来，永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始终把做好军人军属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作为重要工作抓手，隆重举办荣耀故乡行，集中送立功喜报，即替战士看爹娘、为军属办实事慰问活动和筑梦启航、尊崇英雄。永宁县2026年上半年欢送新兵即集中送立功喜报活动常态化开展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走访慰问军属等活动，截至目前已送达立功喜报83份，发放奖励金 5.55 万元，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永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实做细、立功喜报送达、军属关爱帮扶、优抚政策落实等各项拥军工作，常态化开展尊崇拥军系列活动，不断厚植崇军爱军社会土壤，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军政军民团结连心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拥军优属成为永宁最温暖的底色。连日来，彭阳县开展替战士看爹娘、走访慰问活动，为现役现役军人家庭送上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共走访慰问30户现役军人家庭。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部分患大病的退役军人进行了入户情况核实与慰问，并对乡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的阵地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5月15号上午，贺兰县立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各村服务站工作人员在立岗文化广场开展政策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贴心服务架起与退役军人的连心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往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及群众全面解读退役军人相关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讲解政策条款，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疑问，确保退役军人对各项政策内容入脑入心。同时，工作人员主动与现场退役军人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实际需求，认真倾听意见建议，详细记录诉求清单，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退役军人及群众全面了解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更增强了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和幸福感，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贺兰县立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渠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等工作，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排忧解难，推动全镇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7: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
12: 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强军猛。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1: 我们曾一身戎装奔赴军营，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国防事业。脱下军装后，又扎根各行各业，用军人的坚韧与担当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5月14号，在情系老兵、传递温暖、爱心企业慰问吴忠市红四堡区困难退役军人物资捐赠仪式上，宁夏治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欢的发言，让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驻石坡子村第一书记范斌感慨万千。而这份军人担当，正是石坡子村驻村工作队三位新村民的真实写照。2025年7月，范斌与队员吴丽、蔡海亮来到大河乡石坡子村，成为了这里的新村民。初到村里，三人第一时间启动转作风、找差距、送政策、问需求、大调研、大走访活动，走遍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摸清底数，找准痛点，最终精准将三户18人纳入监测范围，为后续帮扶工作筑牢基础。村民杨万梅是现役军人家属，也是被精准识别的监测户之一。说起儿子，杨万梅的脸上满是骄傲，可语气里也藏着一丝牵挂。他说，儿子在云南边防保家卫国，我也跟着光荣。就是前两年查出结肠癌，治疗花了不少钱，总怕给娃添负担。了解到杨万梅的困境后，范斌带着队员第一时间对照帮扶政策，加班加点整理材料，为他成功申请到专项帮扶资金。这1万块钱对杨万梅来说真是及时雨。每当穿着迷彩服的范斌和队员上门走访，询问身体状况，杨万梅都倍感亲切。在工作队的鼓励下，身体逐渐稳定的杨万梅重拾生活信心，靠着做馍馍摆摊增收，一步步把日子往红火里过。帮扶困难群体只是驻村工作的一个缩影，除了开展替战士看爹娘、为军属办实事专项活动，切实解决军属退役军人的急难愁盼，驻村工作队更是从基础设施完善、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发力，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他们牵头硬化村里的破损干道，让村民出行不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维修老化水渠，清淤加固主防洪沟，保障农田灌溉与村民出行安全，安装太阳能路灯，让漆黑的村道变得明亮，也照亮了村民的幸福路，在村头建成标准化灯光篮球场，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村庄要发展，产业是根基。石坡子村历来以玉米种植、牛羊养殖为主导产业，全村牛存栏约1600头，但村民分散养殖，存在场地少、环境差、效益低等问题，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范斌和队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对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协调资金800多万元，建成了石坡子村养殖园区，创新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吸纳20户脱贫户、监测户、养殖户入园发展。村民沐风说，园区里用水用电价格实惠，还有专人定期消杀，提供技术指导，我们养牛更放心更省心了。村党支部书记马海里说起驻村工作队，言语间满是赞誉。他说，这一年来，工作队吃住在村，扎根在村，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村民有需求，他们随叫随到，全力解决，真正把石坡子村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村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去年10月，76岁的退役军人海燕虎特意送来驻村帮扶办实事、情系百姓暖人心的锦旗，以此表达对工作队的感激之情。这位被范斌亲切称为老班长的老人，曾在老伴儿意外摔断腿、孤立无援时，得到了驻村工作队的及时救助。从送医就诊到后续照料， 队员们全程贴心帮扶，让老人倍感温暖。海燕虎说，工作队来了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子也越变越美，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如今石坡子村养殖园区不仅获评区市机关三下三帮助力乡村振兴优秀项目，获得50,000元奖励资金，更示范带动全村220户村民投身牛羊养殖，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10万多元。范冰说，作为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不褪色，作为驻村新村民，扎根乡村显担当。未来他将继续带着队员深耕石坡子村，与村民同心同向，携手共进，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那杯

0: 我要强。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生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统治，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支援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目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10万吨每年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工业示范项目，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批绿色低碳先行技术示范项目，是全国首套大规模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工业化示范装置，目前已进入开工建设阶段。该项目总投资约5.6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填补我国大规模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工业化应用空白，破解现代煤化工高碳排放发展难题，更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与产业模式。记者从盐池县医保局了解到，盐池县作为自治区药号货代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试点市，成功办理我区首笔国家集采药品直接结算业务。截至目前，盐池县医保局与15家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签订直接结算委托书，与6家配送企业签订支付合同，并完成结算账户维护工作。

0: 完成县域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全覆盖。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示范文本进行了修订，进一步规范我区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修订稿对会费管理作出规范，设立四级收费标准，严控层级，禁止浮动收费，同时厘清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多方监管职责，简化议事流程，明确除换届大会外，会员代表大会可采取现场、视频、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召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8: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9: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8: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9: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若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8: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7: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1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2: 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上9:10到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那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同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2: 好的，今年1061民生热线节目在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社保相关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宁夏人社厅1233社保热线的工作人员丛燕娜。燕娜你好。
13: 哎，主持人你好。
12: 好嘞，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3: 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刘女士啊联系我们反映的问题。刘女士呢是87年的11月出生的，今年39岁。她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缴纳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现在呢刘女士想补缴的是2019年以前的这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这个是不是可以呢？那又如何缴纳呢？燕娜。
13: 那么目前针对于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他是不得以事后补缴的方式来增加缴费年限的。灵活就业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补缴资格。
12: 嗯，也就是说现在刘女士想补缴2019年以前的是不可以的啊。那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缴是当年的啊。那关于灵活就业保险这一块，能不能您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3: 好的。那么针对于刘女士的情形，她是1984年出生的，那么也就是说从2025年开始，咱们建立是延长退休年龄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她可以逐年去缴纳，一年一年缴纳啊，直至养老保险缴费满20年，然后我们到达了58周岁啊，弹性到58周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她到达55周岁的时候啊，缴费年限满足最低缴费年限，也是弹性提前退休。那么针对于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我们想要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来缴纳养老保险啊，就是没有户籍限制，没有户籍性质限制，也没有咱们地域限制的，所以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社保办公医院室的自主去合理缴费的这样一项业务啊。那么我们在当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标准出来以后，就可以按照我们当年度的标准去自主核定缴费。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今年啊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咱灵活就业人员要办理退休手续，那么我们在法定退休年龄的提前一个月，然后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我们的档案托管证，然后到我们档案所在地的托管中心去申请退休审档，也是可以的。
12: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的刘女士也在线。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
12: 哎，你好。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解答了，就关于您这个补缴2019年以前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是不可以的，它只能是缴当年的。一般的话，我们是您从现在开始缴，一直2019年缴20年，也就是可以领取养老这个保险了，是吗？严达。好，那此刻
14: 可以补缴是吧？
12: 您说什么，刘女士？
14: 是不可以补缴是吧？
12: 对，不可以补缴的。您现在只能是继续缴纳。
14: 好的，行，我知道，谢谢您啊。
12: 哎，好的，好，谢谢刘女士啊。好，再见啊。
14: 好。
12: 好，那燕娜，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关注其他的几个问题啊。那解答完刘女士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于先生的问题啊。那于先生的爱人呢，是在1975年11月出生，今年51岁了，以前一直缴纳的是就是从村的一个社保。那3年前呢，在宁南医院物业公司就职，当时公司给缴纳了职工的养老保险。现在于先生爱人年龄已经到达了一个退休的年龄了，那单位一直没有给办理退休手续，那这个手续应该怎么去办理呢？那于先生爱人的情况是否达到了办理退休的情况呢？他这种情况是个人去办理还是单位去给办理呢？
13: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于先生的爱人啊，也就是他的妻子呢，是1975年出生的，今年已经51周岁了，之前一直交的是这个村上的医保，是不是就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养老保险呢？然后3年前他开始交职工的社会保险，现在51周岁了。他虽然年龄到了51周岁，但是他还没有符合办理退休条件的这个相应的满足。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需要享受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需要达到60周岁才能领取待遇，而且要满足我们缴费年限。
12: 对，
13: 那不是按照职工身份去办理退休手续的。那么于先生的爱人，他的职工养老保险 没有交够最低缴费年限，当前是15年，也就是说他养老保险没有达到15年的一个标准，他也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的。
12: 对。
13: 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形呢，就是如果说他已经50周岁了，但是呢他的养老保险没有交够，他可以跟用人单位，现在想象一下，他具体是用人单位是不再录用了，因为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再录用了呢，还是用人单位想继续用工，这个他可以跟单位去协商，然后看是否继续用工啊。因为现在不满足退休条件，就是咱也没办法给他讲怎么办退休手续。
12: 对。是，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一下于先生，看于先生这会儿能否解答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不知道他以前的这个从村的这个社保他到底是缴了多少年。那如果说哈，加上这3年的曾经已经是说是已经缴过了，比如说从这个像刚刚刘女士情况，从19年缴到现在的话，那肯定是没有达到15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的。那如果说之前的话更早一点的话，可能达到这个期限的话，是否去办理？我们待会儿连线一下于先生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就是我们一般像这种于先生爱人的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个人去办理，还是比如说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了，是个人去办理，还是单位给集中办理啊？
13: 嗯，前提就是要看咱们满不满足这些条件。如果满足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当前是在用人单位继续用工的，那肯定是用人单位给他直接办理退休手续。
12: 嗯。
13: 那么如果说他不满足退休条件，他还要继续满足缴费年限，因为他年龄已经到了嘛，但是他年限不够，他还要继续去满足缴费年限。只有缴费年限和我们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两者同时满足的条件下，我们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为其办理退休手续。那么没有用人单位的，我们个人可以自主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也是可以的。
12: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60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保缴纳的是达到了15年的这样一个年限。但是有人就问了，就说我已经到60岁，但是我这个是缴纳社保没有到15年怎么办？
13: 就是我们这个养老保险就是分两种啊，一种是叫做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种叫我们的职工保。那么这个于先生的这个爱人他的这种情形呢，是属于这个既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又参加了职工保，两者是参保，就是同时存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他的这种情形，您刚才讲到的60周岁是指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领取待遇年龄，而我们的职工领取待遇年龄呢，是要根据他的出生年月日来确定的，他1975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持续缴纳的是职工养老保险，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5年，其实25年的时候他就能办理退休手续了。但是由于他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因此他还需要1年1年往后缴，直至养老保险职工的达到了15年才能办理退休手续。
12: 对，也就如果说我们之前他的一个从村社保的话，他可能比如说缴2年，再加上3年的这个，就现在5年，也就是说他得再缴10年。也就是说等到他61岁的时候才能领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退休金，是吗？
13: 如果是要选择咱们的城居保，也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是累计缴费满15年，然后按照您刚才这样去推算的话，确实是到60周岁，他不需要等到61周岁，等到60周岁的时候他不满足15年的城乡居民，他是有退缴这个政策的。咱们第一个连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灵活就业，
12: 对，
13: 灵活就业其实就是我们的职工保，它是没有退缴政策的。所以呢这两者是不同的险种，我们领取待遇的年龄也不一样，然后咱们最低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根据出生年月也是不一样的。
12: 那刚刚听了这个燕娜的这个介绍之后，其实发现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话，导致您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有些人像混合制，有些人就干脆就是职工制，或者说像刚刚刘女士灵活就业保险，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当遇见这样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由通过我们来咨询，也可以直接拨打宁夏人社厅的1233社保热线来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张先生问题啊，也是跟 社保相关的问题啊。那张先生呢，原先是在西北煤矿机械二厂上班，但是无法找到档案。现在有1992年煤机二厂招工，狮子山市劳动局盖章的录用合同制工人花名册是3年的。那原单位西北煤矿机械二厂将我们老人事档案就是找不到了。他自己呢也是去政务大厅人社局的窗口去了4趟，都是给了一张一次性的告知书，上面要求的资料档案都没有了，也不知道去哪去找。那我们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石嘴山市的社保中心，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分别于5月14号、15号，根据我们张先生提供的个人信息，先后前往了市旧创中心、石嘴山市档案馆查询人事档案，同时与宁夏西北煤机二厂人力资源部电话核查。那经多方查询呢，仅在石嘴山市档案馆调取到了西北煤机总厂二厂的审批招收工人花名册，其余人事档案均未查询到。那根据关于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您社保发2013/32号文件的规定，那补缴1995年1月以前养老保险费，需经我区各级人民政府，包括劳动、计审、民政等部门招收录用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的正式招工录用手续。补缴期间呢是要调这个调资表、工资表、考勤表等一些原始的工作资料。那结合目前查询到的档案资料暂不满足上述的补缴条件，因此是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养老保险的补缴业务。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13: 好的，那么根据您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形啊，也就是说咱们石嘴山社保中心已经帮也到达了咱们石嘴山市当地的这个档案馆，还有这个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或者是劳动这个就业部门啊，都查找了张先生的档案，确实只找到了这个合同制花名册，而没有当时的正式招录文件、招工表等原始资料。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些资料的话，那么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社会保险的一个补缴。
12: 那
13: 他可以现在就是可以去他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12: 此刻我们的张先生在线吗？啊，我们没有联系上张先生啊。那包括前面我们一说一直联系于先生，也电话没有打通，张先生电话也没有打通。目前他现在这个年龄，现在还不太清楚啊。那他是1992年，这个我们来算的话，1992年是已经是34年了。34年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是50多岁了哟。
13: 那就说没有到达法定退休年龄。那么他如果是档案确实找不到，或者他可以现在这个西北煤机二厂是已经倒闭了对吗？还是不存在了？
12: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可能是不存在了。
13: 那么就是原西北煤机二厂如果说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当时公告破产呀、或者是倒闭时，看档案有没有移交到当地的这个就业部门，然后再去就业部门再去查找一下。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么他现在主要是档案没有，他如果是走这个仲裁的话，也需要当时的一些招工的资料。
12: 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他的原单位是西北煤矿机械二厂，他这个老人事档案是找不到了。也就是说他中间的是曾经是在这里上班，但是就可能是在这里辞职了，又出去自己工作了。目前来讲的话，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按照他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机械煤机二厂他应该是一个工人身份，工人身份一般是到55岁，男55岁就可以退休，所以说我估计他可能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年限了。但是在这个调阅资料的时候，他发现就是可能就是说曾经有过相关的一些情况，但是他后来又就是再就业等等一些情况，他现在就想的是能不能去补缴。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先既然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找不到相关的这些资料，所以就没办法去办理补缴是吗？
13: 是的，因为95年正式颁布的劳动合同法，那么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们都是由国家正式招录的，当时是计划经济下的招工嘛。然后比如说叫劳动局、人事局，当时是人民政府依法招录的，它是有人民政府盖有公章的招录文件、招工表等原始资料的。他只要拿这些原始资料的话，是可以补缴当时的养老保险的。然后看他当时招录的是 劳动合同制职工呢还是固定工，如果是劳动合同制职工的话，他最早是可以从86年开始计较，如果是固定工的话最早可以92年开始计较，但是由于他这些档案都没有，然后找不到，就没有办法证明他当时是被人民政府或者劳动部门依法招录的用工人员。
12: 哎，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就是人家就是找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审批招收工人的花名册，
13: 嗯，
12: 有这个花名册，但是其他的档案没有。
13: 对，花名册它只是招工的一部分，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招录文件以及当时的招工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档案记载的一个材料，
12: 嗯，
13: 也相当于是它原始的材料，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相当于它的档案里是不全的，那也要补齐它档案里所需要的补缴的。
12: 嗯，
13: 可以，
12: 那现在是这些档案都找不到了，他想这个补缴这个就是没办法去做到，是吗？那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够去就是我们去缴纳这个，比如说像灵活就业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缴纳呢？
13: 嗯，如果说他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工作单位了啊，是属于这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么他可以每年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自己去缴纳当年度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12: 嗯，
13: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张先生这种情形，说是男性55周岁啊，在这里这个我们需要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咱们男性的话，除非他是原国有企业正式招工的特殊工种，被国家这个人社部的这个特殊工种名录确定为特殊工种的，那么男性的最早的这个特殊工种法定特殊年龄确实是55周岁，但是张先生的这种情形，由于他档案丢失了，不能确定他特殊工种身份，所以他55周岁是没有办法的。
12: 嗯，好，那个燕娜，那此刻呢，我们进入广告，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来继续跟您这边了解相关情况，好吗？我们待会儿见。
15: 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6: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8: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6: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九点十分至十点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您可以关注我们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节目中呢，热线电话是51178911。那节目之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热线电话09515117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宁夏人社厅1233社保热线的工作人员丛燕娜。燕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刚呢我们就张先生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进广告的时间我们没有说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进这个关于这个张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没有联系到张先生，也不知道他具体年龄，也不知道他现在目前的一个工作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只能说是给相关的有类似情况的一些朋友们给出一些建议。刚刚呢您也是提到，我们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曾经在这个用人单位工作，但是现在没有在用人单位工作了，我们可以通过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缴纳，是吗？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么就张先生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现在是没有就业的这种情形，属于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逐年去缴纳我们的养老保险。那么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按月、按周期、按季度、按整年度去核定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并且去缴费就可以了。然后逐年去缴纳，缴到张先生满足了最低缴费年限，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一年呢，我们自己呢去办理退休手续就可以了。
0: 对，
1: 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档案托管证，他如果是无档案人士的话，只需要在手机或者是在网端进入到咱们宁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是自主申报无档案退休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张先生现在呢仍然在企业上班，那么属于企业正常的为其缴纳提供养老保险，那么也是根据张先生的出生年月日确定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确定达到了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由企业为企业办理退休手续。
0: 好的，那刚刚通过这个燕娜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就是说类似于张先生这种情况的啊，我们现在反正基本上就是说灵活就业保险15年你得缴纳够，然后才能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所以说呢我们每年按时的去就是缴纳这个就是购买这个相关的保险的话，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有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就忘了，然后呢事后又不就有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呢，就是可能1年2年就忘掉了，就给断缴了。所以说这也是这一块事关个人的自身利益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每年都要注意。刚刚也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缴纳的一个周期，就是缴费的方式，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自己的情况。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

0: 区了解情况。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工作人员对这个情况的解答。
1: 小铁路，铁路过来是石角，然后是安逸家园 A 区。我们是黄河路以北，银皮巷以南，对，属于金地花园。
0: 那刚刚呢，从这个新修院社区反映到的，就是说这个小房子，它不属于新修院社区，属于金地花园社区。那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到了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金地花园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铁路的房子，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太清楚，你还是要问铁路呢。那个我们也劝了无数次了，劝制止不了，要不然就让那啥报警。俺辖区居民也反映过，我们也劝说多次，别去了，都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骂的都不行了。因为那个房子不是我们这边管辖的，具体交给哪一部分人在那活动着，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也去劝说过。你别压根儿老人嘛，那压根儿就不听你那个劝说，也把我们居民吵的都不行了。弄扰民，要不然就报警，因为那个房子性质是别铁路上的，你只能去找铁路上去核实一下这个使用情况。
0: 嗯，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我们的刘先生，那刘先生此刻有事在忙，那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啊，那我们会再联系铁路相关部门，了解一下那边那个废弃房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说到这个关于晚上这个活动噪音扰民这个现象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是在这个黄河东路街道，无论是这个新修院社区也好，金地花园社区也好，你都属于黄河东路街道。那我们社区在处理不到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街道是否能够发挥相关的一些职能作用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人都有老的时候，老年人在晚上开展自己的一个业余活动，我觉得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噪音扰民那确实给周边居民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我们无论是街道也好，社区也好，能否想办法为我们这些琴腔爱好者提供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来作为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是练习也好，这个演绎也好的一个地方呢？本来铁路旁边这个小房子，这个房屋性质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说不好。它是不是达到危房情况，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呢，我们现在也说不好。那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继续联系我们的黄河东路街道，包括我们兰州铁路集团银川铁路公共段，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归属情况，以及这个房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无论是扰民不扰民的，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说，这个房子是否安全，这是首要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街道和社区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居民，就热爱琴腔的一些居民呢，提供一个场地，规范他们使用的时间，能够兼容到既不打扰我们的居民，又能很好的培养他们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呢？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继续联系，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王女士呢是电动摩托车啊，在今年5月6号在大沽口区南沙窝车管所买的这个保险，然后上车船税，上新牌儿，这几天要去过户，到了大沽口老车管所去过户，工作人员通过电脑系统查询后呢，电脑就提示数据请求错误，违章有未处理的状态，禁止办理转让的业务。那王女士也是通过手机12123显示车辆正常无违章情况，随后呢又去交警队查询，窗口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查出有什么违章未处理的情况，车辆是正常的。她现在就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该去哪个部门去了解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她的电摩牌照是宁BK0790。那记者联系到石对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解答。
3: 那我这边要上系统给他看一下呢，得看他到底有没有违章。那他如果那个上过系统的话，应该是有违章的。那个不是那么及时啊，123，你实际违章，123上是2-3天以后才能有的。那我这边就给他更新一下，更新完以后半个小时或者明天再看看能跳过来吧，看能不能行，不行的话让他来车管所这边来查吧，好吧，身份证还有行驶证过来查啊。
0: 那一般出现这个无法办理的情况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再了解一下。

0: 这朋友有时间那个可能更新不及时，凡夫有点那个啥，他可能有这种情况要更新一下。你产生了违章的话，你最好两三天以后再去处理，因为他没有那么快。
1: 那随后呢，石景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告知，经车管所的查询所提供的车辆信息，车辆状态正常，可以办理转让的业务。那确实有的时候交通违法信息并不是特别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去更新，因为我们就拍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违章的情况的之后呢，也会经过一个核对校准校验，所以说它有一定的时间，可能经过一般一两天两三天的时候都会才这个相关的短信和12123上才会显示相关的一些违章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车主都是这样的经验啊，有的时候可能路边临时停车结果违章了，然后被拍了以后两三天以后才收到短信啊，存在这样的一个违章情况，也是需要您及时的进行去处理。那因为我们的王女士这个可能要着急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过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讲的话，经过查验车辆状态正常，王女士可以进行去办理转让的业务。那我们今天也是没有联系到王女士，那希望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跟王女士进行沟通，那请王女士就是可以去办理相关的业务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杜女士反映的问题。她是孩子的户口问题，是在彭阳县，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永宁县孩子奶奶的房子入住，孩子的监护人跟孩子的奶奶不在一个户口上，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小学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永宁县教体局基础教育科的工作人员。那答复是这样的，根据永宁县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入学对户口有没有要求，主要是以孩子监护人名下房产地址的划分。如果孩子是新生入学一年级，需要提供县城购房的像户口本、房产证、不动产证、契税发票。未办理房产证的一手全款房需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契税发票。一手贷款房呢是必须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契税发票。二手贷款房呢需提供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契税发票，过户手续必须齐全，公证书呢不作为划片区入学的依据。如果是外来随迁子女的话，户口本父母或者母亲的居住证、务工证明或者营业执照。如果是中途转学，像什么小学、初中，需要提供县城购房的像户口本、学生父亲或母亲的房产证、契税发票。没有办理房产证的一手全款房呢需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以及契税发票。一手贷款房呢需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契税发票。二手贷款房呢需要提供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契税发票，过户手续必须齐全。那公证书不能作为转学的住房依据。无县城购房的，比如说像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您可以带这个户口本学生父亲或母亲的居住证以及务工证明或者是营业执照。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即时资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来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来进行填报。第三呢是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进行填报。第四呢是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来进行填报。第五呢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那一定要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的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4月17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宁夏专场发布会，对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为全面反映各地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从即日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将举

0: 陆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五地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今天我们举行银川专场，主要是围绕银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实施五八首府引领战略，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责任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先生，银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晨先生，银川市委常委、副市长江明汉先生，银川市副市长吴静女士。首先请陶少华市长做主旨发布。
1: 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银川市委、市政府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银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银川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自治区赋予的强化银川引领带动作用的使命责任，接续实施五八首府引领战略。经过五年的努力，要在黄河流域实现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示范引领，建成竞争力强、影响力大、辐射力广的产业强势、创新强势、开放强势、品质强势、依教强势、生态强势、法治强势和组织强势。按照这个总体思路，我们设置了22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180余项具体任务。这里我重点介绍五项。第一，要在创新发展上示范引领，将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立足全国重要的能源产业基地、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功能定位，统筹推进一湖三都六基地群链提升、一区两地五中心扩容提质、现代都市农业蓬勃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未来五年呢，研发经费的投入年均增长也达到1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10%，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接近13.5万元。第二项是要在生态建设上示范引领。银川呢，一山一河，东西相伴，所辖的区域全部处于沿洪地区，生态地位极为特殊。规划纲要明确，在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的基础上，自我加压，提出啊，森林覆盖率达到11.8%，水土保持率达到81.4%，确保黄河干流、银川段水质稳定在二类进出。今后五年，我们将始终像保护眼睛一样呵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严守一河一山的生态基准线，统筹山水林田护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第三，要在基层治理上示范引领。基层治理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纲要明确，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今后五年，我们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进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服务下延，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化解，强化社会治安管控，推进数字赋能治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新模式，把银川基层治理的基础打牢，品牌做亮，工作做实，纵深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第四，要在城乡融合上示范引领。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功能富裕的关键抓手。规划纲要明确，要把80%左右的财政资金投向城乡民生领域，持续办好民生实心实事。比如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我们计划城镇新增就业要达到2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要达到40万人，确保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还要聚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提高到12.3年，做好养老托育的精准支持，人均预期寿命要提高到79.4岁。争创国家城市更新行动城市，基本完成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改造任务，力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85%。五是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示范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点赞，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让全市各族儿女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银川要把这条主线贯穿于纲要的始终，并专章进行了部署。今后五年，我们要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持续完善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深化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银川实践，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同共同体理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总之，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变成现实，努力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我先介绍这么多，我和我的同事啊，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0: 好，谢谢陶少华市长。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现在可以提问。第一排这位，中间这位女士。
2: 上午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来，银川市通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可以说私新产业的发展是势头强劲。我想问的是，在“十五五”期间，关于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银川市还有哪些规划和重点布局？谢谢。
1: 好，谢谢您的提问。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根基，更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期间呢，银川市产业转型步伐全面加快，产业结构向新向优，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步伐加速迈进。那未来五年呢，我们将大力实施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优行动，以四新产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强势。那第一呢，就是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我们银川市硅片的产能全国第一，单晶硅棒的产能全国第二，工业蓝宝石晶体产能占到全国的85%。在大家手里拿的手机手表里面， 就可能有我们银川市企业生产的蓝宝石的衬底。十五期间，我们将以碳基、硅基、铝基为重点，抢抓技术迭代的窗口期，大力发展壮大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同时加快推动精微产业提档升级，开辟发展的新赛道。第二呢，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银川市贯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储能、风电、绿氢均有布局，地处西北能源输送的关键节点，特高压外送通道畅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非常突出。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新能源的规模化、集约化、立体化的开发，壮大储能电池、智能输变电设备等产业，培育绿电制氢等新的产业链，联动宁东基地协同发展，促进风光水储多能互补，源网和储一体化协同发展。第三个就大力发展新食品产业。银川市水土丰饶，好物云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先后荣获上千项国际大奖，飞升海内外，黄金胆油蛋优势明显，是优质高端乳制品的重要原料基地。枸杞深加工企业集聚，技术领先，枸杞产品畅销国内外。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龙头培育、技术创新、品牌提质、市场拓展，研发更多的高端新型功能性的食品和饮料，打响区域公共品牌，建成高端奶产业基地、枸杞精深加工基地，让宁夏葡萄酒当今世界输。四是大力发展新装备产业。银川新装备产业配套能力完备，处处都有银川制造的身影，微粒传动风电增输器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二，共享装备成为全球最大的 3D 打印铸造工厂，以锂电器电池元器件嵌入了神舟飞船，卧龙变压器广泛应用于高铁。十五期间，我们将大力发展精密机床、高端轴承、仪器仪表、智能铸造、算力装备、工业母机、人形机器人等，通过技术改造、素质转型，全面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啊，未来五年，我们还将推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服务业体制扩容，加快形成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银川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嗯，好，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这位女士。
3: 上午好，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银川如何借助中阿博览会、宗宝区葡萄酒博览会等平台，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谢谢。
1: 这个问题请吴静副市长来回答。
4: 好，感谢您的提问。作为内陆地区，开放是银川实现追赶跨越的现实选择。银川作为自治区首府，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

0: 举办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等重大展会，一单制多式联运覆盖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20亿元，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15-5期间，我们将坚持内外联动、双向互济，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举措，着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加快建设开放强势。一是做优外贸，让开放产业更坚实，大力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推动数字产业、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领域开放发展，充分发挥银川综保区平台功能，拓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研发等新兴业态，打造特色农产品、机电、生物医药等开放型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一体化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让更多银川制造、银川优品走向国门、走向世界。二是拓宽通道，让互联互通更顺畅，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推动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道路运输集散中心，稳定运营一单制铁海联运机制，深化与沿海沿边口岸联运互动，大力发展国际货运包机、辅仓带货业务，畅通陆港、空港、口岸三位一体的开往通道。三是深化合作，让开放空间更广阔，配合自治区高水平办好中阿博览会、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持续拓展银川国际交往朋友圈，强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务实合作，加强与西北地区、沿黄流域、黄河几字湾城市协作，主动对接东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展望15-5，银川对内对外开放前景广阔，空间巨大，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走进银川、投资银川、深耕银川。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
2: 中间第一排那位女士。
3: 大家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在过去的5年，银川市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然后有效地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活力。那么，请问在15期间还将出台哪些创新举措来持续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谢谢。
4: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银川市的金字招牌。过去5年，我们连续4次高规格召开全市的营商环境大会，连续推出宜商银川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80条等真金白银的政策，还把每年的7月19日定为银川企业家日，全市的亲商重企的氛围日益浓厚，成功扩平营商环境创新城市，连续4年荣膺中国投资热点城市。15期间，我们将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加快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在银川安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具体措施啊，一是深化政府服务改革，将持续深化千名干部包千企的机制，常态化为企纾困，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打实解决企业经营痛点堵点，深化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应用，升级政企通平台，加力扩围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务服务从快办易办向领办代办转变，办事效率再提升30%以上，让我们的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二是坚持法治护航发展，我们将严格落实非紧即入，全面落实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清理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门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银川平等的发展。要深化综合监管一件事的改革，对守信企业纳入白名单，检查的频次 要在压。

0: 减40%，做到啊对企业无事不扰，有求必应。30%提升外资外贸便利化的水平，将健全外资外贸双向便利的服务体系，优化6+1的服务机制，用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全域通关，让通关更加高效更加便利，深化与外资企业常态化的合作，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更好，只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兑现每一份承诺，落实每一项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企业都能在银川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不断发展壮大。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
2: 中间这位第二排这位女士，对。
3: 我是宁夏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我提问的问题是，十四五期间银川科创投入领跑全区，斩获多项国家级创新城市荣誉，下一步银川如何升级区域创业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创新强势？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姜明翰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1.98%，建成了六盘山实验室等高能级的科创平台，形成自治区级的科技成果5068项，技术合同成交额134亿元，大尺寸的单晶硅片、分电齿轮枪等领域产出了一批硬核的成果。应该说，科技驱动产业创新的效应已经加速显现。十五五期间，我们布局更早，谋划更实，将锚定建设创新强势的目标，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技术攻坚，让产业强筋壮骨，重点围绕四新产业和未来赛道，精准对接产业短板，深化定向委托和接榜挂帅的这种机制，支持企业突破碳化硅衬底、精密减速器等卡脖子的技术，产出更多独门绝技和拳头产品，在单晶硅、蓝宝石等优势领域培育一批技术主导型的单项冠军。二是抓实梯次培育，让企业枝繁叶茂。目前我市已经培育国高新的企业345家，建成科创平台571家，两项指标分别是135的2.4倍和2.2倍，涌现出了微力传动等一批上市的科技型企业。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大力实施全链条的梯次培育计划，分层培育，精准扶持，加速培育具有自主核心竞争力的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力争科技型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三是深化开放协同，让成果落地生金。我们将滚动实施4+1工程，培育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300个以上，引进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600人以上，建设飞地科创载体和中式熟化等平台150家，同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坚决拆除阻碍转化的篱笆墙，让更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第二排那位最边上那位女士，对，第二排。
5: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银川素有塞上湖城美誉。请问十五期间银川将如何系统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持续推进 生态强势建设。谢谢。
0: 这个问题请党城副市长来回答。
6: 感谢您对银川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这个塞上湖城，大米银川，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识。十四五期间，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我们不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纵深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十四五期间，我们深入推进生态保护治理，黄河银川段跻身美丽河湖行列，典农河获评幸福河湖，闽宁镇、镇北堡镇入选两山实践创新基地，银川市也成功获评全国的无废城市。十五时间，我们将接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纵深推进空气质量改善行动，开展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全力守护好银川蓝，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进出，保障土地干净安全。二是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十四五期间，完成国土绿化51万亩，湿地修复18万亩，水土保持率达到了80.85%。十五时期，我们将坚决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统筹推进黄河滩地保护与修复，加强退化土地的综合治理，加快三北工程建设，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保障。三是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十四五期间，银川腾退低效产能101万吨，培育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4家，国家级自治区级绿色工厂68家。十五期间，我们将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持续深化重大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谋划布局一批清洁能源重大项目，推动资源的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总之，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塞上湖城越来越美，让可持续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中间第二排那位男士。
7: 谢谢主持人。经济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银川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未来在推动数字经济提质扩量方面，将有哪些重点布局？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江明汉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记者的提问。数字经济现在整个比较火，应该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赛道，也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十四五期间，我们牢牢把握国家东数西算的战略机遇，数字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们银川市先后获批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全国的千兆城市、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城市等多项国家级试点。数字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200亿左右，核心产业规上企业数量接近150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银川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助推器。面向十五，我们将深入贯彻数字中国和东数西算战略，聚焦智算、智能、智产，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一是突出算力筑基，建强数字底座。算力是数字经济的硬脊梁，我们将坚持适度超前、集约建设，统筹智算、通算和边缘算力协同布局，提供低成本、高可靠的普惠算力供给，让企业算得快、用得好。同时，加快申报国家级的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打通跨区域传输大通道，大幅降低网络延时，实现算力本地消纳与对外输出双向发力。二是突出模型引领，锻造智慧内核。模型是数字经济的大脑中枢，我们将坚持基础大模型加行业小模型协同发力，联合国内顶尖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依托我们银川绿色的算力底座，深耕通用大模型训练优化，以贺兰山一号 AI 行业模型为核心，迭代升级优势产业垂域模型和民生服务模型，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和政务服务水平。三是突出应用赋能，共享智能红利。我们将全力创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系统推进人工智能与医疗、教育、城市治理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00个，重点推广停车无感支付、独居老人智能监测等小切口场景，探索车路协同和绿波通行示范路段，让群众感受到智慧带来的便捷化、人性化。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对，第二排那位女士，边上这位。
8: 上午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十四五期间，银川不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实心实事落地见效。请问十五五期间在提升民生福祉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
0: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发展的最终目的啊，还是让我们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十四五时期啊，银川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把80%的财力投向了民生领域，民生的支出突破1480亿元。市委市政府连续4年谋划实施民生实心实事，着力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后的5年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民之所盼，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重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居住4篇大文章。一是做好就业在银川的文章，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把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抓好产业拓岗、就业服务、创业带动，特别是要重点抓好低收入人群、失业人员、残疾人、低保家庭的等困难群体的就业，加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扩容供应性岗位，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人在我们银川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二是做好教育在银川的文章，孩子上学是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重点聚焦择校难、优质资源分配不均匀等突出问题，主动应对人口变化的趋势，优化教育布局，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力争到2030年培育出优质教育集团和新优质的学校达到50所，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3万个，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到好的学校。三是做好医疗在银川的文章，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十四五我们夯实了医疗硬件的基础， 医疗服务能力啊显著提升。那“十五五”呢，我们将深化三一联动，持续加码互联网加医疗建设，数字化改造社区卫生服务站105家，要建设银川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产业园，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医疗中枢基地，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让看病就医更加省心，更加省时，也更加省钱。四是做好居住在银川的文章，安居才能乐业。十五期间我们将统筹破旧和立新的关系，把塑造城市风貌和城市更新作为民生的重头戏，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市四好建设，实施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室内管网更新、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拓展城市蓝绿空间，抓好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成果。除此之外啊，社保、养老、托育，这也是民生关切的大事，我们都将持续跟进落实，提标扩面，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事情办好办实，让我们广大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第二排那位女士边上。
9: 大家好，宁夏日报记者提问。过去几年银川疏堵提倡畅行优挺成效明显，解决了群众日常出行的烦心事，请问下一步还将推出哪些新举措持续改善市民出行，破解难题，破解停车难题？谢谢。
0: 这个问题请党城副市长来回答。
6: 首先感谢六位记者对银川市民身边时的关注和关心。正如您所讲，以前银川市的确存在着开车堵、行车停车难的这些问题，给广大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便。十四五期间呢，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来解决这些困扰市民的问题，启动实施了交通疏堵六加项目。工程呢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了160个交通疏堵项目，打通断头路60条，新增道路32公里。银川市2025年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4.54%，在全国四类城市中位列 A 加行列。在解决停车难方面，我们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新增停车泊位20个，累计总共泊位达到了79万个。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智慧停车监管平台，572处停车场接入了系统，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的用户超过了60万，车辆离场时间平均缩短到3秒，有效缓解了出行停车的压力。十五期间，我们将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精耕细作，精准发力，持续下大力气解决停车难问题，不断提升通行效率。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升级城市路网，畅通城市的主动脉。我们将接续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推动河东机场扩建、乌银高速银川绕城段、沈阳路连接京藏高速等项目建设，加快关键节点的立体化改造，计划打通140余条断头路、瓶颈路，同时大力推动AR 交通感知和信号协同试点，部署路侧感知设备，建设行人过街智慧感应系统，进一步提升路网的通行能力。二是突出智慧绿色，打造出行的新体验，全面推行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持续优化停车诱导系统，继续加大绿波带建设，实现主次干道信号灯自动适应精准调控，持续优化公交线路，畅通城市微循环，加快新能源充电设施布局，新建充电站1000余座，充电枪12000个，丰富共享单车等多种出行选择，提升群众出行的体验感。三是优化泊位供给，缓解城市的停车难，实施十五五 停车场建设规划，推动停车

0: 源共享与智慧化管理，重点加强医院、商圈、学校等车流密集区域停车管理，围绕老旧小区、闲置地块分类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和改造项目，新增停车泊位2.4万余个，同时发挥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规范停车收费行为，优化停车资源配置，切实缓解停车难问题。速度提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出行关切，补齐交通路网短板，优化交通组织体系，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舒心。谢谢大家。
1: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最后再提一个问题。这位女士，前排这位女士。
2: 你好，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我的提问的问题是

0: 揽山落日大合唱，滚钟口日出之约，岩画冰封节火爆出圈，演艺活动异彩纷呈，重大赛事燃动全城，城市热度持续升温。刚刚过去的饮马被广大群众评价为夯爆了。十四五期间，游客人数、旅游花费同比双双实现10%的增长，融合发展的成效逐渐显现。步入十五五，我们将持续深化商文旅农体酒多业态融合，凝聚各方力量，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一是以商聚气，擦亮乐购银川。近几年，通过持续建设区域消费中心的一系列举措，市民和周边客群在银川娱乐有好去处，休闲有新玩法，消费有多选择，生活更加便捷舒心，城市烟火气息愈发浓郁。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迭代升级银票有礼惠民活动，精准招引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入驻，大力支持本土企业开拓创新，不断丰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档消费品质，提升消费吸引力。二是以旅新城，擦亮畅游银川。巍巍贺兰神秘西夏，揽山落日民粹湿地，黄河古渡水洞遗址，近几年来通过不懈努力，塞上湖城魅力日益彰显。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抢抓西夏林申遗成功机遇，放大城市品牌效应，统筹整合资源，优化精品线路，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水平，让银川成为市民游客敬悦远来的魅力之城。三是以农赋能，擦亮妙选银川。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水土滋养，银川特色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广受青睐。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围绕生态农业游、美食尝鲜游、疗愈养生游等主题，串联田园风光、农事活动、地道美食、特色住宿等资源，开发一城多站的乡村旅游精品，让妙选银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四是遗体引流，擦亮悦动银川。近年来，银川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多次成功举办大型赛事活动，连续举办多年的银马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路跑盛会，体育与文旅消费实现深度融合。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补充完善群众活动场馆，丰富精品赛事供给，鼓励培育时尚潮流运动，让悦动银川成为活跃城市氛围、展现城市活力的新风尚。五是以酒为媒，擦亮微醺银川。贺兰山下绵延铺展开的30万亩葡萄园和86家建成酒庄，以及1300多款世界奖项的葡萄酒，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去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葡萄酒国际交流，完善贺兰山东路公共服务设施，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创新酒旅融合模式，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进千家万户、千店万铺。举杯贺兰山，银川欢迎你。当前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稳步攀升，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壮美山川，灵秀湖城，悠久历史，深厚底蕴，好客人民，便捷生活，这都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戮力同心，久久为功，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需要关心的问题，会后可以与我们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取得联系。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将于五月、六月陆续推出，也希望大家聚焦各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深挖亮点，精准解读，广泛传播，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营造浓厚鱼龙氛围，汇聚磅礴奋进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几位发布人和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大家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0: 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那据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那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止到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那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星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下旬夏凉产区降雨偏多，26号前后，江汉南部、江淮至江南北部降雨频繁，土壤过湿持续时间长，不利于收获晾晒，油菜收获连阴雨的风险较高。6月中上旬，华北东部、黄淮大部以及湖北东北部等地降水接近常年或略偏少，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湖北中东部偏少2至5成。那么对冬小麦集中吸收晾晒总体有利。那记者昨天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为了进一步规范公路建设市场秩序，加强公路建设市场监管，近日宁夏交通运输厅印发方案，部署开展规范公路建设市场秩序、整治违法分包等突出问题的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这次专项行动聚焦2026年续建以及新开工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工程项目，重点治理转包、违法分包、串通投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6项制度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那为了促进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近日在家风家教宣传月之际，宁夏妇联联合固原市妇联举办了厚植家国情、奋进155主题宣传活动。来自固原市的85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欢聚一堂，共话家风之美，共唱婚俗新风。那近日，绿松变配套储能项目绿松变接入储能电站顺利实现了全容量的并网发电。那这个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每1200兆瓦时300兆瓦，建成投用后可以有效地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能力与新能源就地消纳水平，同时助力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转型，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节目。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她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3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极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
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一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0000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

0: 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五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一万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3年期的定期，这样3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3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3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她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成为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徐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4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头2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 2、周 3，肯德基是周 4，麦当劳是周 1。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依依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她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徐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
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抱负式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寻求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2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

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熊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 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寻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熊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由易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4: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6: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7: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那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具体措施明确，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乡镇街道要将基本履职事项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履行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特别是抓好保民生、保安全、保底线履职事项的落实。

0: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并公布了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这20起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那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印发，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聚焦促进普惠均等数字公共服务，普及智能个性数字美好生活，推进精准高效数字社会治理，健全数字社会制度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部署23项工作任务。那昨天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记者了解到，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维护体育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那据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经今年前两个月，出口额已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其中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体育用品出口额达5.5亿元，同比增长21.3%。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5月15号上午10点，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主要围绕银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实施58首府引领战略，扛老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首府责任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银川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在主旨发布时说，155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自治区赋予的强化银川引领带动作用使命责任，继续实施58首府引领战略，经过5年努力，在黄河流域实现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个示范引领，建成竞争力强、影响力大、辐射力广的产业，创新、开放、品质、医教、生态、法治、组织8大强势。那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记者在当天举办的2026年宁夏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区共组建2473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实现城乡社区、乡村网格服务全覆盖，常住人口签约率、重点人群签约率分别达到74.4%、90.9%，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考古发掘的故事。不久，发掘现场就发生了塌方事故，六月的一场暴雨就直接导致金刚墙上方宝顶上的大片黄土塌陷，龟子风口和金刚墙被黄土所淹没，金刚墙顶部的黄色琉璃瓦也被砸碎。此事过后啊，工作队不得不重新清理石隧道，同时为了防雨，工作队特地请来了北京的老艺人，在工地搭起了长60米宽26米的大型席棚，将第三条探沟和金刚墙完全覆盖了起来。那么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进展顺利吗？随着雨季即将结束，工作队准备着手打开金刚墙，种种离奇的说法啊纷至沓来。赵其昌在一篇回忆文章当中描绘了当年的情景，有的说皇帝陵墓必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啊还浸泡过，沾着死碰着亡，又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就失落掉下了万丈深渊。对于此类留言，工作队认为啊，这个不足信，更不可怕，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尽管如此，孙献宝等民工依然将信将疑。当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噗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口当中就喷出来了，随即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就弥散开了。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呢也没那么浓了。当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龟字形洞口之后，有人提议找条狗先放进去探探路，没成想啊，找的这狗啊太凶悍了，怎么也不肯进去。这时候又有人提议干脆抓只鸡给放进去看看试试吧，既不会瞎跑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于是孙献宝亲自去村里买了一只公鸡回来，然后拿绳子拴住鸡爪子放在金刚墙里边。几天之后啊，这公鸡啊居然还能打鸣，工作队就放心了，这才让赵其昌腰上拴着粗绳子第一个爬了进去。不过对于公鸡探路这个故事，赵其昌的女儿后来讲述的呢是另一个版本。有人提议啊放鸡进去，但没等鸡拿来，赵其昌就从梯子上面直接跳进了金刚墙里边。在确认金刚墙内没有毒气和暗箭，赵其昌、白婉玉等人先后进去。为防翻板，他们人手一根拐杖，左边一下，中间一下，右边一下，当当当敲三下才往前走一步。几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拿手电四处搜寻，终于两扇汉白玉做成的石门暴露在了眼前。汉白玉的石门之后毫无疑问就是工作队找寻一年的地宫。然而人们手推石门，石门却纹丝不动。有人就发现呀，两扇石门中间有一条小缝，用手电光打进去可以看到后边有一个石条死死地顶在石门上边，外力推啊根本就推不开。这就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创造的一种自动锁死机构，能够把陵寝地宫从里面彻底封闭。石门背后的石条叫刺来石，此石呈长条状，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来的槽里边，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里边，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当地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刺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里面，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外面的人呢用粗绳或者其他工具牵引，将刺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最后随着石门关闭，这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这个凿槽之内，就紧紧锁住了石门。当时门外的考古工作队可犯了难了，顶门的石头在里面，人在外面，隔着两扇紧闭的石门，要开门还不能造成破坏，实在是无处着手啊！发掘工作一时就陷入了僵局。学历史出身的工作队员刘京义这时候忽然想起来，曾经在文献当中看到过打开地宫大门的记载，花了两天时间翻找旧书，终于在日下旧文考当中找到李自成进攻北京之后，崇祯皇帝自缢，昌平县几个乡绅出于对君主的效忠凑钱为崇祯发丧，可是这崇祯呢生前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建陵，于是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修建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决定 将崇祯安葬在田贵妃墓里边。工匠们用了四个昼夜打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了。刘经义将相关的文献记载告诉了赵其昌和白婉玉，从里面锁死的地宫大门能够从外面打开的记载让人鼓舞。是拐钉钥匙究竟什么样呢？没有人见过，但是拐钉钥匙四个字已经给出了答案。后来经过研究考证，考古队员很快就破解了拐钉钥匙的构造。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一个 L 型的铁棒子顺着门缝塞进去，然后旋转90度，用力一推，就把里面的自来石当然就给顶开了。然而打开定陵地宫的拐钉钥匙却没有这么简单。工作队把一根粗铁丝弯成半圆形，立着从石门缝里边送进去，转过来套住顶门石腰部，然后把门外多余部分的铁丝用手弯，边弯边送，铁丝逐渐形成了一个圆，那一头又从门缝转了出来。人们把铁丝的两头一拧，连上绳子，留在地宫里的这个铁丝环的作用不是要把自来石推开，恰恰相反是要把它拉住。因为开门的过程当中啊，自来石如果倒下去，很可能砸到地宫当中的文物，即便是自来石本身摔坏了也是难以弥补的损失。顶开自来石的工具相当简陋，就是一块长条竹板，一切准备就绪，十来个人合力开门，一名队员拽着拴在铁丝圈一头的绳子，其他队员呢用竹板从门缝伸进顶门石的上端，一边顶一边推，顶顶推推，这样门缝就越推越宽。等门缝大的可以钻过一个人的时候，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孙宪宝侧着身就进去了，然后一把抱住立起来的自来石。等门缝开得更大些，又有人进去，一起将自来石搬到旁边继续推门。就这样关闭300多年的地宫大门这才逐渐的打开了。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地宫里传说中的机关暗器那是一概没有，但难闻的气味却很浓。好在大家呀，哎，都戴着这防毒面具。这是地宫第一道石门，石门内是地宫前殿，这个长方形券顶的石室，地面铺砌了当时江苏烧制的方形的邓江砖。前殿后部有门，门也为石质。这工作队员呢，又用拐钉钥匙打开此门，进入地宫中殿。此殿后部陈设有三套汉白玉石的宝座，前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缸里装有香油、铜瓢、灯芯，这就是当时所称的这叫长明灯，也称叫万年灯。可惜古人不明白最基本的燃烧原理，这陵墓一封闭没有氧气，灯自然就灭了，怎么可能长明呢？青花云龙大瓷缸里的灯油基本上没有用，因为时间太长啊，已经凝固了。中殿南北两壁各有一条甬道通往左右配殿，八戒人员又分别循着甬道进入配殿。配殿陈设有棺床，棺床上却无棺椁。这个考古专家一下子就揪紧了，难道这地宫被人盗过？难道这地宫是假的？此时啊，偌大个地宫里边只剩最后一个后殿尚未打开，也是最后的希望了。后殿的石门和前殿中殿是一样的，考古队在最后这道门前驻足，从门缝中间往里看，三口朱红色的棺椁在气灯和手电的光柱当中隐约可见，棺椁周围有倾斜的青花梅瓶，因腐朽而塌下去的木箱，还有一堆金器在手电的光划过时烁烁闪耀着。安丽帝和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棺椁终于被找到了。进入定陵地宫，工作队的任务可没结束，作为科学考古的一部分，他们即将开始对三具帝后尸体以及随葬品进行清理工作，这才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几十年以后，赵其昌回忆地宫内部给人的最初印象，用了残朽狼藉四个字。更重要的是，地宫已经打开，外界的新鲜空气必然也就涌入了，再加上人来人往携带的细菌， 原本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文物很可能要发霉变质，怎么办呢？今天随着考古技术日益进步，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保存文物时，往往根据器物材质、发掘地点、环境，采取去离子纯净水、定时喷洒、低氧实验室保护等各种技术，保证文物在发掘整理期间就处于恒温恒湿的环境当中。那新中国考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工作队只能采用在地宫内喷洒酒精加福尔马林的简陋手段进行消毒。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当中绣有100个童子的白子衣，金环镶宝玉兔耳坠，镶宝玉万寿字金簪，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冠，100多匹带有妖风的珍贵丝织品，以及两位皇后的尸骨陆续被拍照绘图记录取出并贴上标签了。在清理到万历的棺椁时，新的难题来了。这个棺椁体型巨大，外层的椁高达1.8米，里层的棺材也有1.4米高，在里面满满的堆放着一层又一层的随葬品，人在棺外即使站在凳子上也难以触及棺内所有器物。但考古嘛，必须严格遵循拍照绘图取器物贴标签的顺序，考古人员不能置文物于不顾，进入棺内任意踩踏呀。无奈工作队又想了个土办法，在棺椁两侧搭起略高于棺椁的木架，架上铺木板，人趴木板上边，头和上半身探进棺内进行操作，等到清理到棺材底部时，又做了个小木箱吊在木架横梁上，人蹲的木箱里边继续清理。当工作队清理到万历随葬品第11层的时候，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出现了。打开锦被，万历的尸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是想象当中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已经轻轻拿动骨骼就四散开来。随后啊，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头骨被送到北京口腔医院周大成教授处进行初步鉴定，发现万历患有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根据尸骨啊被送到中科院骨脊椎动物与骨人类研究所进行复原。研究人员从骨骼测定，万历身高1.64米，驼背，右腿明显比左腿短。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终于基本结束，历时2年0.2个月的定陵发掘，以出土3000多件文物宣告完工。1958年9月6日，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在封锁2年多后，经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一时引来了世界瞩目。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当中，丝织品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明代的丝织品一向以织工细致、花色鲜艳、品种繁多著称，可谓中国织造历史上光辉一页。但在定陵发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丝织品，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定陵的整匹丝织品每件上都有腰封，写着时间、尺寸、产地、质地，实在难得。谈及此事，刘经义叹息连连，定陵最惋惜的就是丝织品没有能够很好的保存。他对刚出土时丝织品印象深刻，有的被挤压后连在一起揭不开，但也有不少丝织品衣物是完整的，颜色呢略显暗淡，花纹图案却很清晰，质地也很柔软，能舒展开。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刚开始几个星期看不出变化，效果不错，哪知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啊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大多数丝织品只能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实际上直至今日，考古界对于出土丝织品的保存也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当年的领导层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据赵其昌回忆，在定陵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国务院就曾通告各文物门皇陵不能再挖掘，而最初的长陵发掘计划自然也就搁置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如今已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据中国文物报社副社长彭长新的研究，这一规定正是源于定陵的考古视觉。1997年，国务院首次明确，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挖掘。好了，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保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发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大宝台汉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974年6月基建施工的时候发现，1974年8月至1975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由西汉时期的两座大型数穴土坑木椁墓组成，编号为分别是1号墓、2号墓，属于诸侯王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认定为广阳亲王刘建以及夫人的墓葬。大宝台汉墓入选了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发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大宝台汉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西汉时期大型数穴土坑木椁墓，也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大宝台汉墓还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大宝台汉墓首次通过考古发现证实了史料典籍当中所记的皇城题凑对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汉墓当中出土的车

0: 车马对了解与研究我国陪葬或殉葬车马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那么大宝台汉墓是如何被发掘的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首都博物馆前馆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锡贵。1961年，马锡贵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参与和主持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和大宝台汉墓等重要考古发掘，每一次发掘工作都让他记忆犹新。马锡贵说，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为再现当时的建筑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宝台汉墓当中出土了众多的精美文物，尤其是发现了史书当中记载的子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式，这些都让我们为之兴奋。之后他又主持了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的筹建、墓室复原和展陈工作，在经过大量的考察和实地研究之后，又撰写了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及出土文物等等学术论文，为考古发掘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95年中国文物报连载了北京大宝台汉墓的发掘参与者马锡贵的文章，为人们回忆了1974年的发掘过程。我们截取其中一部分内容为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1974年6月8日，马锡贵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墓葬发掘简报，突然电话铃响了，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一位工人打来电话，让他们反映工人们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工装大队西南角大宝台村为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了木炭和木头。他们听过有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报道，怕这个也是古墓，因而打电话向马锡贵报告。马锡贵接到电话之后非常高兴，对工人师傅关心爱护文物、主动反映情况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并请他们注意观察，保留现场，等候考古人员前往解决处理。当天下午，马锡贵就委派鲁奇、朱志刚两同志前去。他们到达现场之后，认真听取了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实物。钻探地点原来是一座高9、南北长100、东西宽99米的沙丘上，上面布满了野草和酸枣树。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 6.5 米处的5号钻孔钻到了厚约50厘米的木头、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鲁奇和朱志刚凭着多年考古实践和经验，考虑到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保护古墓所用的木炭和白膏泥的做法，初步断定这里可能存在着一座古墓。当时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是准备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样呢既隐蔽又安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现在是先期进行钻探，一旦上马则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对方希望考古部门尽快做出能否在此进行工程的答复，这就要求马锡贵他们必须及早的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工程的选址和开展。为此在6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广泛交换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最后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的话，从考古与保护需要考虑是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的，至于发掘以后能否在这里施工，要看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需要谁为谁让路就要从生产的需要和文物的保护价值决定。大家一致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从1974年7月3日开始到8日结束，勘测处在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的范围内进行补探，共打了13个孔，孔距 2.5 到5米不等。钻探情况显示，除继续探出木炭、白膏泥和木头之外，又在7号孔探出了一枚汉代五铢钱和一块厚4厘米、上面是红的、下面是黑漆的木头。木炭、白膏泥和木头层次啊，清楚不乱。经考古工作者认真分析与研究，初步认定地下埋着的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墓葬范围大致为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 这么规模巨大的西汉木果墓在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专家判断是这样重要的大型西汉木果墓近几十年来北京考古工作者还是头一次碰到，还缺乏实践和经验，因此市文管处领导非常重视也很慎重，要马西贵他们充分利用北京的便利条件和专家聚集的优势，多请教专家，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把关，然后再下结论。从7月10日至13日期间，马西贵他们先后请国家文物局王野秋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奈所长、苏炳奇、卢兆音等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杜白教授等等，到达现场调查并仔细观看了已探出的实物。各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果墓无疑。夏奈所长还根据汉五铢钱的发现，认为此墓应该是西汉中期的一座墓葬。一确定好这是一座西汉墓，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力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行科学发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项目之一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七月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做了报告，提出挖掘该墓的设想。1974年的8月7日，北京市大宝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从各单位抽调了33位有经验又能干的同志参加。为了切实做好发掘工作，8月13日，古墓发掘办公室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发掘组工作计划，到领导小组审批，还特邀了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河南省博物馆贾俄两位同志，分别介绍了他们参加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和信阳楚墓的情况，尤其着重介绍了发掘当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制定了文物保护组工作计划，明确了文物接收手续、保管方法和制度、文物的技术性保护等，还积极购置了文物保护、运输、管理所需各种物资，并准备两处存放文物的库房。后勤组还积极向市委争取了10万元的发掘费，购置发掘工作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以及安排全体工作人员的食住和生活，保证了发掘工作按时开工。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之后，全体工作人员于8月15日开始陆续进驻发掘现场，准备正式进行汉墓的发掘。直到8月19日发掘工作开始之后，墓口在什么地方、范围多大还是个谜。经发掘组研究，决定从安阳把有丰富钻探经验的吴有福、吴钦业和商文同三位师傅请来，帮助进一步钻探，以便找出墓口及其大致范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啊，三位师傅来到发掘工地没有来得及休息，马上于8月19日下午开始投入了紧张的钻探工作。师傅问马西贵从什么地方开始钻探，马西贵考虑封土北部已被挖掉，挖池里的水被抽干，北部已形成一片平地，可从这里开始，随着南部封土被清运之后再继续向南扩展。一个月后的9月27日，墓口才全部探清，南北长27米，东西宽23.5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口的清理为正式发掘墓室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大宝台汉墓封存土高8米，里径东西50.7米，南北约90米。据初步估算，现存封土有土方量大约为36000立方米，出土量很可观。在机械清运封土前，马西贵他们在农民取土之后造成的封土大断面上，从东到西做封土的横剖面画出土层，从土层显示中间部位封土已经下沉成锅底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厘米，横窝直径四至五，深一到一点五厘米。自8月27日起，清理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港公社改良沙质土地。这时发掘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发掘现场，注意观察，一旦发现文物或者考古现象，要及时记录和提取必要的资料。在封土当中陆续出土了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36件，这些遗物啊可能都是随土而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棒镰、红桃绳纹纺轮、灰桃纺轮、双翼铜簇、三棱铜簇、铜盖工帽、烟明刀和铜削刀等。6月2日，拉铲机啊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1米处发现了一件无底加沙的红桃罐。3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数件加沙红桃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啊有烟熏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并非乱扔到封土当中的，而是有意识的堆放在一起。那么究竟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放的器物，当时还尚难断定。9月4日，距封土顶深 1.2 米处出土了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螺，长14宽5厘米，保存完好。据此马西贵他们认为啊，无论袈裟红桃罐或者铁口螺，都应该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随着封土的清运，不断在封土南部发现一些金代遗物，比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暗白玉残蒲子坐像、兽面纹瓦当、勾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 1.5 米处发现一具马骨架，马骨架旁边出土了一枚金大定通宝和一些金代的碎瓦，马头已经不在原位，一只腿也放在了马脊椎的上部，应当不是很正规埋葬。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了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75年4月，在发掘二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了一些金代遗物。上述种种说明啊，汉墓封土曾经被金代建筑所破坏。发掘工作开始之后，整个发掘工地热火朝天，铲车和汽车在清理封土，探工师傅在钻探，考古人员在清理照相和绘图。1974年9月3日，在清理北墓道填土之时，在墓道南端啊清出了一件鎏金铜扶手，虽然扶手已残，但是造型浑厚，形象生动。在它的旁边出土了一枚五铢钱。9月6日，又在扶手附近发掘了一件漆器，四围漆案是红漆，色泽艳丽。从器物出土情况观察，这件器物均非原来放于此处，而是由别处移来，因此人们怀疑此墓已被盗过。为此考古现场暂停清理，请探工师傅在器物周围进行钻探，结果发现土层已被扰乱，最后断定是一个直径 2.5 米的盗洞。随后大家将盗洞进行清理，发现了一件鎏金小铜铺手，仍纹铜瓦和20枚五铢钱，手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痕迹，应当是器物上的嵌件。这些器物显然系盗墓者所遗。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当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墓葬没有被盗，而且能够有丰富珍贵和重要的文物出土。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有些扫兴，有些失望。但是大家相信，这么大的墓即使被盗，也不可能盗那么干净，总会留下一些随葬器的。何况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室结构、棺椁以及反映的葬俗、葬制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随着清理的进行，更证实这墓已经被盗，盗墓者正是从地面下挖的这个盗洞进入北侧外回廊的。清理时，北侧外回廊提凑的西北角有数根黄长木已被移动原位，在黄长木上还发现了一把盗墓者使用的铁刀。进入后室时，又发现北侧内外椁后壁板有几块被移至西侧，西侧内外椁壁板的北端被盗墓者凿了一个方洞，并发现一件盗墓者使用的是铁凿。这座墓啊，不仅被盗，而且盗掘后又被焚烧以便灭迹，
后因缺氧，目视受。

0: 到一定程度自然熄灭，使墓结构大部分得以保存。这座墓葬究竟系何时被盗的呢？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还会有发现吗？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平王秋蕊撞死在豪轩以内，此时可激恼了两个人。谁？首一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哎呀，衣服忘了浑身是伤，也忘掉了疼痛，他两脚没穿鞋呀，穿着内衣一翻身，抄起书童剑，直奔四宝将上师徒。第二位激怒的是谁？四宝将上师徒啊，高鑫说：“干爹呀，你待我是天高地厚，但是你劝儿做不忠之臣，你让我反杨广，我不能昧着良心，我不能干呐。杨广对我上师徒得说不错，那得说是天高地厚。另外来讲，我本身为隋朝的臣，皇上再不对，谁对？谁也不一定做到完全完美，人无完人呐。你怎么能叫儿做不忠之臣呢？所以他抽身这步，老王子撞死了，就在他身边呢。那看得真儿确真，一瞅人完了，脑袋都撞漏了，那还能活？他就把这个恨意就转到秦琼的身上。秦琼啊，要不招你，我们父子不能翻脸犯话，我干爹他也不能拿脑袋撞我。他把这一切的恩怨都撂到秦琼的身上，把火也发到秦琼的身上，抽身撤步，提宝剑，魁星提斗，双手捧剑都奔秦琼。秦琼心想：上师徒啊，要不着你来赶尽杀绝撵我，我姨父不能死到这个豪轩一里呀、啊！拿命来，我今天跟你没完。这个宝剑是清兵刃，属于防身性的东西，秦琼这对书童剑那是瓦面金装剑，它不是长兵刃，屋里窄吧，这对秦琼就有利。对秦琼有利，可秦琼满身是伤啊，一抻胳膊一蹬腿，那都剧烈的疼痛。上师徒一看在屋里自己难以占到便宜，一个转身蹬跳到了天井院，那秦琼能让他吗？忍着疼痛，一个箭步也窜出了豪轩，两个人就在这天井院里插招换式。上师徒仅凭一口清风三指防身剑，对秦琼的重型兵器瓦面金装剑，两个人打10来个照面，5、6个回合，秦琼再也坚持不住了。说秦琼在部下不入四宝将吗？那不是。要论马上，秦琼那得说略微照这个上师徒那得差着点儿。要是在部下，他们俩就形成了旗鼓相当，半斤八两啊，谁想赢谁按实力来说不容易。但是今天的秦琼那可不行，马跳红泥剑， 没拽死他已经就是万幸万幸。你想想这浑身连磕带撞，就是没筋断没骨折呀，那都险险的，得说是年轻筋强骨壮血气方刚，不然也就完了。秦琼捡回一条命，再加上这老道给他针灸再给他吃药，能感到现在阅历已经发作，对秦琼有点好处，要不然就这几个回合秦琼都站不了也打不了。秦琼没顶盔没挂甲，上师徒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于大伟分战群，这些玩意儿在马上好使，你在部下打他叮了当了就有点害事，这咱们有啥得说啥。秦琼一感觉着浑身剧烈疼痛，如同刀剜火燎一般，这才虚晃一剪败北正南，直接勾奔正南。你看大门关着，那电不宁腰一个急蹬步，秦琼在部下的功夫那个神拳太保不得了个人啊，噌在墙头一个赖驴打滚云里翻，啪就跳出院外。那四宝将上色图吗？他能融进吗？可是他有甲胄在身，再有于大伟，再有战群，你说这些玩意儿你往高楼蹦，你那能行吗？一是沉，第二滴了当啷他也害事，连半腿带半胳膊的，你这些玩意儿那属于重甲呀，尤其是上师徒这身盔甲，那都是加厚的东西，大叶唐尼凯嘛，唐枪碧刀啊，沉，没上去回来了。这秦琼搁这跳出庙门以外，这算捡了一条命。上师徒一看，一抽身，大门关着呢，这儿出不去，回来吧，干啥？奔大门，心动话了。秦琼啊，你连鞋都没穿，你光着脚板你能跑到哪儿去？他一抽身想到这里，急慌忙勾奔大门，拉开挡军幕，那不容分说，呼隆隆推开大门。四宝将找他自己的虎雷豹金钻踢炉枪，他不找啊还好点，他这出门一找一看，这三棵杨树这儿空空如也啊！我记得我这马我就拴这棵树上了，马呢枪呢，我这马哪儿去了，枪在哪儿呢？就听正西南方向咚炸炸炸，哇呀，你要找马呀上师徒，在这儿呢，枪也在这里，你上眼你仔细看看。上师徒抬头一瞅，正西南上来了一哨人马，在这些人马当中，谁？秦琼在那马上坐着呢。什么马？呼了一报，秦琼手提着金钻提炉枪，说那秦琼现在穿鞋没穿上了，有人找着合适的，你尽管好也好赖也好，他也是个战靴呀，有战靴在脚，双脚刃蹬，秦琼坐到这个虎雷豹上。哇牙豹叫这位是谁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就在这时，那四面八方就有几千人就把这个庙宇双关庙就给包围了，那是水泄不通啊！尤其是四宝将上司徒身前身后，那身左身右，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一层层，给他围个水泄不通。再看这些人，西南方向这位程咬金，正南上看单雄信，往东了看大刀王玄王君可，往西里看那是尤通尤俊达，跟前身边的都是偏将牙将一杆朱战将王伯党谢英登等等，横眉怒目，怒目而视，那一个个腮帮子鼓着牙根子咬着， 眼珠子瞪着瞅着四宝将上司徒，那都直哼哼，那就等着一声令下，那就万刃齐发，就得把你上司徒剁成肉泥呀、啊！说是他们哪儿来的？哪儿来的？紫金山东山口这一战，五虎八彪战马全都趴到地下。秦琼这匹马比别人的马，那得说强很多，强行的拉起来，就黄骠马都亮挺着站起来。而秦琼就在马上躲了四宝将上师徒一枪，高虎头枪一压，枪是压下去了，但是最后滑到了这个黄骠马的后臀垫上，就造了一趟血槽，这马就惊了。秦琼一跑，你等这些人把马也拉起来了，马也缓过劲儿来了，大伙一商量，二哥落荒了，勾奔什么方向？那是东北方向，赶紧给我撵。你想想，这人他撵是撵呐、啊，秦琼那匹马那是受惊了，落荒而去，拢都拢不住，本来就是一匹宝马良驹，那脚程还好，你想想这些人搁后边撵能撵上吗？后边跟着追的就是四宝将上司徒，人家那匹虎雷豹那是绝顶上好的好马，他们撵不上，原先还能搭着影跟着方向，那就是拼命撵。最后他们撵到红泥涧，天光渐亮，往下一看，黄骠马在那河里躺着呢，虎头枪给那石头上剩个枪把，枪头在河底扎着呢。完了一看没有秦琼，大伙一商量，这二哥没死吧，能往怎么去？那上司徒马走的地方也有印儿，跟着马印儿他们就撵下来了。不远呢，前面就看到了这个庙宇，大伙说就看到上司徒这匹马在那树上拴着呢。老程说得了，就在这庙里呢，来人呐，黄天虎丁天庆，快去把那匹虎雷豹虎头造金枪，这回咱们牵过来给二哥骑。黄骠马摔死了，虎头枪撅折了，这回给二哥骑上虎雷豹，掌中驮着金钻提炉枪，好不好？这些人一听说给秦琼东西都乐意干，谁都知道秦琼为人善良正直啊，那谁不愿意干？这俩小子撒丫子就跑，来到树下牵走了狐狸豹和金钻提炉枪，就这么的就在西南那就等着。一看秦琼一翻身搁这院里窜出来了，这才问呢，二哥怎么回事？一看秦琼啊，那是满身是伤，缠的缠，裹的裹，包的包，这说明有人给他治病，大伙就问长问短，最后问到了啥呀？秦琼二目落泪，我姨父长平王秋蕊，嗨，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大伙一听，呀呀呀呀，老王子，哎呀，这老头子真倔，忍一时不就风平浪静了？那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你再晚等，拿现在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了。一个上师徒，他十个上师徒。有这些人围住他，他也难妥公告啊。程咬金呐、啊，这时候才叫四宝将上司徒，大家伙就秦琼在马上骑着，老程一发号施令，全都下了马了，那手擎着青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各式各样的东西，那都是眼瞪嘎似的逼近了四宝将上师徒。这四宝将啊，现在剩两宝了，两宝还不好使，起反作用，没马，你说顶盔挂甲他好使吗？那能好使吗？他不能好使，这就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马上这个东西那是100%的起作用，你在步下不单不灵活，而且还坠着，你脚步不利索，这些人就围住了这四宝将上师徒。哈哈哈，老程说，上师徒啊，四宝将 我念你为人正直，你上仕途为人善良、耿直、忠正，不错。你莫不如跟我程咬金投奔大魏国，你能当一个开国的元勋呢？就凭你的能耐，你将来那得堆金积玉，使奴换辈，官高爵位。上师徒啊，听明白没有？呀呀呸！你个臭卖耙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也不睁开眼睛瞅瞅，你家爷四宝将上司徒，生在三光以下，我生而何魂？我死而何惧？脑袋掉碗大个疤，再过20几年，我还是这么高的上司徒，我还是四宝将，做人我怎么能出尔反尔？虽然杨广不济，但他对我上师徒也算天高地厚。

我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掉包头往里打，那样那人字不少了一撇吗？忠臣说得好，我不能保两个名字。自古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保的是大隋皇帝隋炀帝，大业天子杨广，我岂能保一个蒲山公啊？你枉费心机。你看这四宝将上司徒，看看四外，看看这些人，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他是明白呀，手拎着宝剑，眼望着虎牢关，哎呀，妻儿老小，诸位亲兵，上师徒对不起你们，我今天在这双关庙红泥涧，来年的今日就是我的周年呐、啊，诸位，哈哈，大家再见了。我说义父啊，长平王爷不孝儿，这就追赶你去，你在那黄泉路上丰都城前稍微留留脚步，等等不孝儿四宝将上司徒追随义父到阴曹地府。说罢举起清风剑，弹到薄壳，身子一转身，啪，往回一拧，整个脑袋就拉下来大半了。就别说别的了，人要是抱着必死之心呢，这一剑能轻吗？你想想，上司徒横剑自刎，就在庙宇的天井院。哎呀呀呀呀！大伙一看呢，老程上前，咣咣的踢了两脚。秦琼说：“四弟呀、啊，别，这样有损道德呀。人死为大。再来说上师徒这个人，得说人品不错呀，谁不知道？”有口皆碑呀、啊，四弟，这样做那不小人了吗？二哥呀，我这来气，他把你整的跳了红泥涧，那黄骠马多好，摔死了。你说我，行了，算了。秦琼命人把长平王爷再加上师徒这爷俩，高担架抬上，往哪抬？高白布裹上，回。紫金山，大伙说这个上师徒这块臭肉还拉他干什么？不对，秦琼这个人，人将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要怎么说交友似孟尝呢？孝母似传珠呢？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这啥意思？就秦琼这个家，当初天下黑白两道，僧门两道，回汉两教，司官两相，不管是谁，差一不二的远点都得赶到秦琼家来住。你想想秦琼这个人的为人是到了何等程度啊，命令一下如山倒，手下的人辞别了这老道小老道，给人家扔下了500两纹银，让他们自己打扫庙里庙外。这些老道都是重礼参拜秦琼啊，多谢大帅，多谢大帅，算了，我得谢谢你们救命之恩呐、啊！你们自己打扫打扫吧，我们两军阵前军事紧急。哎，行，众人等各定各上马，这才命人抬着长平王秋蕊和四宝将军上司徒。这回秦琼得了七宝月明盔、大叶唐尼铠、虎雷豹、金钻提督枪。秦琼变了四宝将，这回丢了黄骠马，换了虎雷豹，搓折了虎头枪，换了金钻提炉。这些人抬起了两位死者，路上无数，就来到了紫金山外18国联军的金顶黄罗帐。到里边，守老家的人和魏王李密再加军师徐茂公一看，呀，老王子，大伙一说怎么死的，连李密都在说，那是跪到地。

0: 下给长平王邱蕊大礼呀、啊。啥叫大礼？前七后八中九，24拜参见，为国捐躯的长平王邱蕊，四宝将上司徒，这个人的为人，大家伙也相当的佩服，给买了上等的棺椁，成列就地掩埋上师徒，最后把长平王的尸首命人运回瓦岗山，让邱天豹尽忠尽孝，掩埋自己的父亲。大家伙这事儿处理都完了，按部就班，那边早就有人给做好了战饭呢、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一天一宿都没吃东西了，饿得前墙搭后墙了。大伙吃完了这战饭，徐茂公击鼓升堂，魏王李密上垂首，左有秦叔宝，右有徐茂公。这徐茂公不等魏王说话呀，那脸阴沉着，诸位，18家反王，五虎八彪，偏将牙将一干朱战将，我有话说，军师请讲。我问问你们，在前天我给你们发过一支令，什么令？这个军事部发令，任何人不准许出18国联军的大营。军师是不是这么说？对，有人私自出营怎么办？违令者斩，对不对？是，军师是这么发的令。那咱们军令一下如山倒，能不能出尔反尔？不能，不能。军师有啥话你说吧。诸位弟兄，我不管是谁，也别说我徐茂公心狠手辣，也别说我六亲不认，哪怕就是我们46友在贾柳楼歃血为盟，滴血临盆，冲北磕头，抚难与共的好兄弟，你犯了军戒，你犯了军条，我概不容情啊。你们给我讲，是哪一位领着魏王李密，都谁，你们去打这个紫金山，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你自己知不知道？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沉你知不知道？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没有你们引着魏王出去，我二哥秦琼险险丢掉性命，摔死了黄骠马，挫折了虎头枪，邱老王爷啊撞柱而死。我问你，这是何等的罪名，赶紧说，是你们谁办的这个事儿？没人吱声。徐茂公最后那是火冒三丈，牙根子咬得咯咯直响。我说程咬金，你给我站出来。哎，咣，我说军师啊，你叫我干嘛？是不是你出的馊主意？齐国远，你们俩驾着魏王要打紫金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紫金山18国联军魏王的金顶黄罗帐内，徐茂公啊瞪着眼珠子，咬着牙，切着齿问，就在昨天晚上，你们是谁两个人架着魏王李密干什么？要打铜旗阵进紫金山，还用我点名吗？出来吧！我原先已经发下军令，任何人没我的大令不允许出这个18国联军的大营。你们看军法就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就是军令你们不顾，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几把沙子，你能打得了铜旗阵吗？不知天高地厚啊！你们架着魏王2-3个人就想冲破铜旗大阵，真是你们连夜做了多少美梦啊！不知天高地厚啊！你们还知道脸有多大皮有多厚吗？还不站出来说话？18国联军5虎8彪，凡是头头脑脑都在这附近，因为这秦琼已被抬到病房去调养，长平王邱蕊被送回冈山，四宝将尚四图被人买了棺椁，在紫金山左右找个合适的地方埋了。徐茂公一看没啥事了，这回研究研究吧，是谁这么样的藐视军师大令，违令者斩都不怕。他一看没人吱声啊，他的眼睛就定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他盯着谁呢？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因为人这玩意儿，你心里有愧那就不行，你心里没鬼你就不能怕那鬼叫门呢。你心里有愧，你别说叫门，就一瞅你都受不了。暗示亏心，神目思电，程咬金，军师，三哥有什么事吗？有啊，来来来，我问问你，齐国远，军师，怎么回事？你俩往前来。就在这金顶黄罗帐里呀，李密上垂手，左边秦琼，右边徐茂公，往下5虎8彪，18家反王。徐茂公说：“程咬金呐。”我也没有时间跟你俩绕舌头，你还不讲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和齐国元你们俩喝点小酒，你们架着魏王干啥？要打铜旗大阵？我说你哪来那么些个假想连篇呢？你哪来那么些个能耐，你就想打进紫金山铜旗阵呢？就算你满身都是能耐，那铜旗阵里40万精兵，里边的翻板硝黄、火雷地炮、长弓硬弩、滚木雷石、灰瓶炮火，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哎，这我能不知道吗？知道。你为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架着魏王去打铜旗大阵呢？程咬金说：“三哥呀。”你这意思是说我架着魏王 去打这个同济大阵吗？那不是你是我呀，就是你啊，那你可说错了，三哥冤枉啊，冤枉。哎，这齐贵远一听老程喊冤枉，心的话这老程又说不上冒什么坏水，这是一。另外啊，我这么相信着程咬金这个人呢，到现在他早就有安排了，他早就心里有数了，因为他也不胆战，他也不心惊啊。那这个事儿明知道那可不小啊。徐茂公人家下过令，没有他亲自下令，任何人不允许出十八国联军的大营。你看他们俩架着李密，喝斋小酒，云山五照的，就把李密架出了辕门，最后让人家四宝将上仕途险险的就没要了他们的命啊。程咬金说，三哥呀，我知道你要问啥，那不就是魏王进紫金山要打同济阵吗？对呀，我没下令，为什么你出去？那你问魏王啊。啊，我问魏王。李密一咧嘴，这程咬金你要干什么呀？你问我？你和齐国元你们俩架着我，这高兴说，李密嘴没说。那一个当皇上的，你跟文武百官在打嘴仗，这玩意儿他也不像话呀，只能咧嘴干听。听着吧，你说啥？你要问呐？啊，三哥，那当然我要问呐，我得问明白，这就对了。你问明白行，我寻你又要拿我治罪呢，我程咬金冤枉，你冤枉什么呢？嗨，你看这魏王，大伙都承认吧？我脱袍让位了，我给他了，那就是为他助尊，咱们都是他手底下臣，这对不对？徐茂公说这没错。那好，那魏王有事儿要找我，我帮不帮？徐茂公说魏王找你，那当然了，我应不应该帮？徐茂公说应该帮，这应该帮。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前天晚上我喝了点酒，我就寻思你呀，这几十万的人马呀，兵扎紫金山，兵也不练，仗也不打，也没什么军令可传，就在这儿蹲着，这一天得多少军饷粮草消耗，你算过没有？徐茂公说，程咬金呢，往正事上说，这不用你说，我徐茂公连这点浅薄的知识都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对百万雄兵嗜好军令啊？这些事儿都不用你操心，也用不着你操心，你知道吧？啊，那好，我往正事上说，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三哥，我说牛鼻子，程咬金还翻脸要，要不行你问魏王，我喝点小酒就走进了他的这个金顶黄罗帐这个寝室。我进屋了，李密给我倒杯茶，李皇兄对不对？李密说对，我给你倒壶茶，什么茶？还龙井茶，挺好。我们俩就喝茶。你说三哥，我们俩喝着喝着，魏王说：“程皇兄啊，我看你这三斧子办太神了，人家文武百官呐、都为了这个打紫金山同济阵，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都挺辛苦。”唯有我这魏王啊，我在这坐着坐享其成，我想求你点事儿呢，程皇兄。魏王，你要求我干什么呀？今天晚上你保着我，就咱们君臣二人，干什么去？咱们偷偷地溜进紫金山，打进同济阵，到中央将台把那同济杆顶那同济一拔，搁那么咱俩就找杨林换来玉玺，岂不废了刀兵相见，短兵相接，那肉搏战的太可怜了，谁还不知道一将成名万古枯啊，不知多少军兵都得死于刀枪剑影之中。我先呐，我这胆儿是不小，后来我也有点发颤，告诉你三哥，这魏王一再求我，我牙一咬心一狠，好吧。正说着齐国远就来了，我一寻多一个人他不好吗？ 我跟这齐国远一商量，兄弟你跟我去吧，齐国远就答应了。齐国远我说的对不对？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呢、啊、真是三寸不烂之舌，伶牙俐齿啊，巧舌如簧啊，整个狼把这事让程咬金你给翻过来了，360度叩头大转弯。这些话原先找谁去打同齐镇都是程咬金出的主意，最后他啪一翻都给周那边，周哪去了？周李密那去了。他说李密要找他上同齐镇，要不信三哥你问问魏王，那魏王那脸五官多位七窍搬家呀，那眉毛左的两眉扣一眉呀。他那一想，程王兄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你把这个事儿啊整个狼这都翻回来了，你说的话变成我说的话。哎，你说一个当魏王的你怎么能和手下的人一毛钉一心的小骡子啃痒痒的，你说那不对，你说的我说的你说的，这不就成打嘴架了吗？这成什么事儿了、哎、要不信你问魏王。徐茂公说，魏王啊，可真是这么回事。哎，是啊，是是，别说这些事，就一个事全都解决了。徐茂公瞪着眼睛瞅着程咬金，心中话儿：你这张嘴呀、啊，真是，哎，直晃脑袋。罢了罢了，魏王啊，事情已过了，不管谁说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这篇儿啊就接过去吧，啊。大家散了吧，哎呀，这个事儿依旧是魏王说的，拉倒吧。但是从现在开始我重新下一道大令，如果哪个再不听，定斩不饶。你们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程咬金三哥干什么呀？你听没听见？我听见了。你那不就说谁出去再胡来那就杀吗？对，概不容情，不管是谁。

休息呀、啊，心里这个笑，哎呀，你拿程咬金咋整啊？吹吹不得，打打不得。你有滔天大罪，程咬金在李密跟前，李密也说不出那不是人的话来，因为啥？因为他坐到这个位置，那是谁的？人家程咬金的。程咬金这个人不拿这个什么高官权位当回事儿，他干够了他就不干了，不想干他就脱袍让位给你李密，知道吧？大家伙就这样等待着机会，等待什么机会？那军师徐茂公真是够格啊！凡事的事情，那都得三思而后行，达到知己知彼，那才能百战百胜。你比如说紫金山里，哪道山、哪道沟、哪道山梁有什么重要的埋伏？说这个铜旗大阵按形式摆，什么形式？还是三才阵，还是四象阵，还是五行大阵，还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中央无极土，还是外套八卦，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返回来有没有东西？浮生伤度，井死金开，了解吗？不了解。里边有多少翻版萧煌，里边有多少灰瓶，有多少炮火，里边有多少地雷火炮，知道吗？这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打，你冒着梦冒昧的闯进去，你就请等着吃亏呀。徐茂公是相当的英明啊，他这儿大家伙算去了，这样一晚无书。第二一天在大帐里边，魏王李密十八家反王，再加上军事大帅主要人物五虎八彪，召开御前军事会议，那哪一天这首脑人物要碰面，根据个人的思维能力，都在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一定要把这个铜旗大阵里边厢的内部布置和各处的危险情况要想得周周到到，那时才能令一下炮声一响，才能攻打铜旗大阵呢、啊。大伙就在这儿商量了一天，也没整出个子午卯酉来，因为每一个人你都不了解里边，你能想象出啥来？说我进去观阵了，你观其外不知其内，那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若干大的紫金山，那山山岭岭的，南到北，东到西的，这多大地方啊！你走得走几天呢、啊？那能行吗？你没有一个缜密的图纸和等等的东西，明确的方向你是不敢动的。日落天黑了，大伙都散去了。这时候啊，金顶黄罗帐里边剩下的人没有几个，有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魏王李密，就剩这么几个人。五虎八彪也都下去休息。定更天已过，还没到二更，外边拦起来报，报魏王，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吗？有咱们紫金山联营的北门来了二十来个人，啊，二十来个人，都是风尘仆仆。他说没说什么名姓啊？他说了，他说他是秦琼的表弟，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活阎王罗毅的掌上明珠啊，罗成、罗子敬要觐见。哎呀，秦琼一听是表弟罗成，看看徐茂公三弟二哥，两个人四只大手就握到一块堆了。因为啥这么高兴啊？哎呀，那乐的都不得了。就连李密一看这俩人怎么乐这样，怎么这么高兴，他李密是不知道罗成这个人那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名副其实啊，坐下马掌中枪、六合枪、太极枪、五虎断门枪，
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是梨花换眼。

0: 回马三绝。那罗成在这部书里使枪，那是祖宗尖上的人物。另外，我表弟来的，那咱们请了吗？徐茂公说没请啊。那怎么来了？徐茂公说，看起来这里边有事儿啊。就听蓝旗官说，罗成说最好不要声张，尽可量人知道的是越少越好，最好是一个外人都不知道，对我对十八国都有好处。徐茂公秦琼一听，哦，这里边有隐私啊，赶紧吧。这才魏王都亲自几个人出力了金顶黄罗帐，那就是奔北门而来。没走多远，看前边风尘仆仆来了这二十几个人，那都是看这样是一路上鞍马劳乏呀，就接近了金顶黄罗帐。秦琼命人手下的人在金顶黄罗帐外这大门一左右给我守住，谁任何人都不允许进来。违令者斩。秦琼向来不说这句话，今天不行。众人领令，扎退出去。罗成啊，进到里边，大家分宾主落座，给引荐说：“这位是魏王李密，罗成躬身施礼，在下罗子敬，给魏王见礼。”魏王一看罗成，哎呀，这小伙子漂亮，好看，好看之极呀、啊！什么叫潘安宋玉呀、啊？还这个那个，在当时你就是最美的美男子，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太漂亮了！哎呀，你说这身穿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沉岩，素罗袍，金龙戏水，那八宝带上边绣，富贵长眠，胸前挂冰凝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摆着孔雀眼，喜花弓，半边月弯。哎呀，这小伙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海下没有胡须，鼻直口阔呀，真是粉娃娃一样，更如同天空中的讹诈三太子来到了人间呐、啊！李密都丑不够那么丑，哎呀，李密站起身来，抓住罗成的手，哎呀，罗将军，这个请坐，请坐，请坐。罗成啊，瞅瞅二哥。这我四哥秦琼就乐了，你等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就这么着，秦琼就问了，说老弟你来干什么呀？二哥啊，今天我没有多少时间能在十八国联营里跟你们唠多长时间的嗑，那都不可能。二哥我真想你，二哥兄弟，二哥也想你呀，我那舅妈可好，我那姑妈可好，互相问好，老人家哥两个说着说着眼泪围眼圈都直转着，那就不见亲人不落泪呀、啊、常年累月的征战，领不丁的见着亲人，这特别的亲情，尤其是他们俩那是骨表亲，辈辈亲，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啊、那是有数量，那是亲都三分像。徐茂公也非常羡慕这哥俩。老弟啊，那您来是那意思就没说，我也没请你啊，你怎么夜间到访啊？二哥呀，这次三哥魏王，我主体意思我不是来帮你们打铜旗阵的，那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帮隋朝助阵的。哈，徐茂公当时就是一激灵，无量天尊，老兄弟，你当真是要帮着隋朝打咱们十八国联营吗？三哥，这倒不是，那是怎么回事？你听我慢慢的跟你道来呀。 杨林这一座同期大阵，三哥可了不得，他不同那一字长蛇阵呢，他比一字长蛇阵要凶险万分呢，万万不可大意。无量天尊佛，我早就感觉着这座同期大阵实在是不妙啊，我就迟迟的不敢动手。那就对了，三哥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但是哥几个，你们别拿我当罗成，忘了哥兄弟的感情，忘了歃血为盟滴血临盆，咱们说那些话那些誓言我都历历在目，印到我的脑海里。徐三哥，我罗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对不起朋友，我罗成也绝不能做出那始乱终弃的事儿，我不能背叛咱们这些人，我不能胳膊肘往外指，我不能掉炮头往里打呀。三哥，我得对起哥兄弟，我明面来到同齐大阵，我去帮隋朝助阵，暗地里三哥老兄弟我还要帮你破这同齐大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1: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易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5: 老爷子生。

0: 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写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得。

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楚竟成觉醒的晨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退出清明的

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

其实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部分。说到西夏区一季度农业经济开局良好的消息，今年以来呢，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锚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抓实项目建设、生产保障、市场拓展、民生兜底等各项工作，推动一季度农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重点项目提速攻坚，牢固来筑牢农业发展的硬支撑。西夏区呢，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那倒排工期，同时呢来挂图作战，推动各类的涉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同时那精准的来施策稳增长，全力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围绕着农民增收的核心目标，制定收入提升、产业帮扶、畜牧补贴等系列方案，加快73个重大的涉农项目建设，通过以工代赈的模式来吸纳低收入人口的就近就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累计发放帮扶小额贷款那85万元，汇集了17户的农户，争取到了中央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统筹实施10个连农带农项目，有效地拓宽群众的稳定增收渠道。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抓实抓细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推动畜牧的水产以及农产品的安全提质增效，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的长效机制，深化农业农村的重点改革，持续巩固农业经济的向好态势，为全年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接着我们来到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那在这儿的现代设施农业温室的项目建设呢，可以说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棚矩阵正在加速成型，项目呢也同步建设了灌溉、排水、电力等一些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集高效种植和智能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为太阳梁乡的农业转

0: 型升级以及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标段啊，是总共建设七座钢结构的温室大棚，当前呢已经有三座大棚完成了基础的垫层的一个浇筑，其余的四座大棚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土方的开挖作业，后续呢将持续来推进钢架的搭设，包括焊接还有棚膜和棉被的覆盖等等工序，那确保项目的高效推进。这个项目呢分为 AB 两个区共六个标段的同步推进，总占地面积呢超过1000亩，总投资呢是有7000多万元，规划新建设棚的设施大棚有124座，重点建设净化废水的排水边沟，包括灌溉车间、室外电力和喷淋系统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同步呢推进场地平整、旧渠的拆除改造工程，届时呢将打造集高效种植、智能管控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进一步的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我们也了解到，在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有效地来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推动区域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提供坚实的支撑。下一步呢，太阳良乡呢将紧盯着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全力地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让现代化的设施农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接着呢，我们要来到惠农，宣讲惠农好政策，那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接着呢，罗洼乡举行了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宣讲会。那为了确保政策的覆盖，宣传全覆盖无盲区，切实的把惠农政策讲透、切实到位，这次的宣讲呢是采用了集中宣讲培训加村干部入户，一对一的进行宣讲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的来做好政策宣传的落地工作。此次的宣讲呢，有效地打通了惠农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也切实地提升了群众对于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知晓度和认可度，进一步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也为全乡农业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接着呢，我们再到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啊去看一看。近日呢，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啊，可以看到各类的机械轰鸣运转，施工人员呢也是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加紧来作业，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全速的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9265平方米，规划建设交易车间、生产车间、面粉加工厂等核心功能区域，同时配套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目前项目已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和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及库房屋顶结构施工，整体建设进度超70%，预计6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2: 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10月份正式开工，总投资4000万元，总建设面积9265平方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易中心、分拣车间和冷库的主体建设，正在进行地面铺设和室内装修，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正式完工交付使用，将进一步提升蔬菜产业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1: 作为全县农副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重点项目，项目投产后将聚焦辣椒类农产品精深加工，构建从辣椒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并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辣椒种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推动我县蔬菜产业由单纯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延伸转变，为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好，那我们了解完了隆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的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太阳梁乡，以特色订单农业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那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呢，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啊，就持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立足地域的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因地制宜的发展鲜食、糯玉米等一些特色的订单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多点开花，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我们通过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了解到了一些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
3: 走进太阳梁乡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田野里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强抓农时，铺设地膜，排布滴灌带，一条条节水滴灌设施整齐排布于田间，灌溉管网纵横交错，铺设有序，运输水车往来穿梭，保障田间作业用水供应，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与奋进活力。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作为龙头种植企业，聚焦优质小金乳鲜食玉米培育种植，今年种植规模达1000余亩。
4: 现阶段处于栽苗和育苗阶段，在栽苗和育苗前期呢，我们需要先覆地膜，铺地灌带，然后后期做好田间管理，每天用工人数大概在40人左右，每天发工资大概5000余元，7月20号左右采收。
3: 为严格把控农产品质量，保障采收供应持续稳定，基地采用分批次育苗、分批次定植的种植模式，当前已培育10棚优质玉米种苗，后续计划陆续完成60棚育苗任务，错峰种植、错峰采收，从源头严控玉米品相、口感与品质，全方位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
4: 目前我们一共育有10盆育苗，我们是分批次育苗，分批次种植。按照我们的订单来讲，我们一共要育60盆苗。
3: 订单赋能稳销路，产销对接促增收。据了解，该基地鲜食玉米亩产可达3000根，企业已与海南神农达成深度合作，签订320万根收购订单，产品成熟后统一直供海南市场，销路稳定无忧。订单化种植模式彻底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特色农产品种得出、卖得好、收益稳。下一步，太阳梁乡将持续做强特色种养产业，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不断完善产销衔接体系，持续放大特色农业连农带农效应，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一会儿见。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1期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是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特定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何种义务？那在何种情况之下，应当立即的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呢，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包括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学校，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来进行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的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那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呢？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应当如何处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以及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

0: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呢，应当建立沟通联动的机制，及时的来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是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呢要来到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了，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麻鞭。哎，最近啊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个乡亲们是格外的忙碌。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呢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啊入选了非遗遇见世界杯的一个特殊授权产品的项目。国际订单啊要求苛刻，尺寸规格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了，但是呢保质保量，哎，张景呢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来一遍遍的叮嘱一些编织的细节。
1: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0: 是的，那说到麻鞭呢，它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作为原料，那经过一系列的比如说捻线啊、盘绕啊、结扣啊等等一些工序制成的这个手工艺品。考古就发现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啊，宁夏地区呢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了。从日常的衣帽包括绳索，再到这个成物的器皿，那麻鞭啊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先民赖以生存的技艺。那说到张景这位主人公，他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8岁起呢就跟随着姥姥和母亲来学习搓捻、打结等等一些基础的技法了。
1: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
2: 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10几天了啊，今天是第14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
0: 那么如今呢跟着张景来学习麻鞭的村民啊已经有100多人了，大家利用闲暇时间既学到了一门手艺，又多了一份收入，这日子啊是更有盼头了。
3: 你今年多大了？是
4: 74了。
3: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就那阵他刚来工坊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4: 没有呀，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3: 这是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4: 对，
3: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
0: 是的，从最初的小杯垫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一些品牌来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啊是一步步的走出了村子。如今的这个小小的乡村工坊呢是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了。
1: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我们八鸟麻鞭不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啊，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西雅静影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啊，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0: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的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地编织着。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麻鞭从月牙湖到世界杯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您可以继续的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来到塞上田园，咱们来说一说这小土豆变身金豆豆，咱们的厦大博士团队扎根隆德助农致富的故事。在咱们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呢，有这样一段温暖又励志的助农故事。一群来自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远千里呢扎根六盘山下，用知识、用技术、用青春，让隆德田间不起眼的小土豆真正的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豆豆。最近呢，在隆德县的助农直播间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啊是格外的亮眼。厦大博士团队呢是化身为了好物推荐官，热情地推介着咱们地道正宗的隆德土豆粉条。他们真诚地向全国网友介绍说，咱们这隆德啊，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呢品质扎实，淀粉含量高，用本地土豆制作的粉条通透劲道，久煮不烂，口感爽滑。就是一场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助农直播，当天呢就卖出了500多单，让隆德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可能很多乡亲们啊会问说，这名牌大学的博士为什么愿意扎根到咱们六盘山区的田间地头呢？这故事啊要从8年前说起。隆德县地处六盘山腹地，冷凉的气候、独特的水土条件特别的适合种植土豆。多年来呢，土豆也是咱们当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增收致富的一个主打的作物。但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咱们隆德土豆的产量不低，品质不差，却一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就是好产品没标准，好品质难认证。因为本地缺少专业的检测的实验室，农副产品没有权威的质量检测，产品走不远，卖不贵，严重的制约着土豆产业的做大做强。2018年，厦门大学的教师吴彩胜呢，带着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来到隆德调研。深耕药物分析专业的他们呢，一眼就看出了咱们本地产业发展的痛点，那就是想要产业升级，首先就要突破质量检测这道关口。就这样，一只寓意着丰收致富的鼠来宝博士团队呢，就正式的扎根到了隆德。那大家下定决心，要把高效的高端科研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乡村的土地上，解决土地产业的标准难题、品质难题和发展难题。团队里的青年学子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在实验室做出好样品，那是本事，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本事。8年时间呢，90多名厦大博士的队员们啊，接力的奔赴隆德，他们脱下实验服，挽起裤腿儿，深入到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把高效的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咱们隆德的产业一线。为了彻底的补齐本地的农产品检测短板，那博士团队呢协助当地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县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和研发中心，依托着学校捐赠的专业仪器设备，研发全新的质控软件和筛分技术，帮助当地新增了100多项的检测项目。从此呢，隆德的土豆、蔬菜，包括菌菇等等所有的农副产品，都实现了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也彻底的告别了过去无标准、无检测、无认证的困境。不仅如此啊，博士团队呢还贴心的服务本地的企业和农户，把晦涩难懂的专业技术手册改成通俗易懂的乡土版的操作规程，累计编制了20多套的技术规范，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的带出了100多名本土技术能手，真正的留下了带不走的技术，带不走的人才。解决了品质把关的难题，博士团呢并没有停下脚步。那怎么样让普通的土豆跳出低端售价，提升附加值，卖出好价钱，成为大家攻坚的新目标呢？依托着专业的科研优势，团队啊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就发现了
咱们隆德独特的冷凉气候，种出的土豆呢是富含抗性淀粉，升糖速度慢，也是优质的健康食材，非常适合开发功能性高附加值的产品。接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地优势，团队呢创新研发了新型的加工技术，巧妙的结合咱们宁夏本地的特色特产，将土豆淀粉和枸杞黄芩呢深度加工，成功的研发出了升糖的枸杞粉丝啊，包括黄芩的淀粉等等34种全新的产品。小小的土豆从单一的原材料变身为了高端健康的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呢越做越长，产品的价值啊也是越做越高。其实呢，厦门大学和隆德县的结对帮扶啊，早在2012年就已经开启了。多年来，学校先后选派了15名的科技特派员，输送了10多支的博士服务团队，源源不断地为隆德的乡村振兴输送人才、输送技术，也输送智慧。从最初的资金帮扶、物资帮扶，那转变为如今的技术赋能、产业赋能和人才赋能。援建的现代化产业园，如今呢年产值是突破了13亿元，带动了上千人的就近稳定就业，真正的实现了帮扶从书写成功的转变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模式。8年的青春接力，深耕乡土大地，一群青年博士用知识赋能乡土，用科技点亮产业，让六盘山下的小土豆真正的为富民新村的金豆豆。那相信在科技赋能、人才助力之下，咱们隆德的特色农业一定会做得越做越好，越走越远，也越做越强。那乡亲们的日子啊，也会越来越红火。

讲完了这小土豆变身为金豆豆的内容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那景园社区开展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移风易俗文化宣传活动，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近日呢，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景园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就开展了传递文明、节俭新风的移风易俗文明宣传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志愿者们对于居民讲解了节俭养德，包括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等知识，引导他们充分的认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的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以实际行动积极的来引导居民树立文明意识，倡导广大居民树立文明生活新风尚，摒弃尘封陋习，改变不良的习惯。这次的活动呢，也呼吁广大的居民群众啊，能够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从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反对铺张浪费，倡导文明节俭，共同来营造简朴纯洁的社会风气，来共同建设文明社区。

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评论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年下。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那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警惕长期腹泻，内外科协同是关键。5月19号呢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炎症性肠病呢，包括了像克罗恩病，包括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他们呢病程长，容易复发，而且呢诊断比较复杂。多位医学专家呢近日就指出了要警惕长期腹泻。炎症性肠病啊并不可怕，关键呢在于及时的评估，内外科协同治疗。说到炎症性肠病的早期信号啊，非常容易被忽略。那也有专家就说了，如果出现位置固定而且影响睡眠的这种腹痛，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以上，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5公斤以上的腹泻，那就应该尽快的来寻求专业的评估了。咱们的专家呀，把这炎症性的肠病的管理呢比作是长跑，目标呢是攀登3个台阶。第一个呢是控制症状，第二个是客观的指标正常，第三个呢就是最终达到黏膜的愈合了。那什么时候需要外科医生出手呢？咱们的专家表示了，当患者出现剧烈的腹痛、呕吐等一些肠梗阻的表现，或者是内科包括内镜以及营养治疗失效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进行外科的评估了。那现在的炎症性的肠病手术啊，已经成为了和药物并列的主动治疗的选择了，而并非是单纯的针对急症的一个无奈之举。当然了，咱们也有专家说了啊，这个外科医生呢，他会围绕着需不需要做、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这3个核心，结合着患者的升学、求职等个性化的需求，来灵活的安排时机。手术解决当下的核心矛盾之后啊，术后呢仍然需要回归内科进行长期的药物管理，以此形成闭环管理。那说完了这个炎症性的肠病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肌肉呢会自然的流失。专家就提示了，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呢出现了这个洗脸毛

肩拧不干，哎，打不开矿泉水瓶盖等等这些情况，哎，就说你觉得这手上没什么劲儿了，那就需要警惕，或许是肌少症找上了门。说到这个肌少症呢，它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进行性以及系统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那咱们有专家就表示说了啊，这个肌少症呢，常导致老年人的体力下降、行动受限啊，包括跌倒的风险增加、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呢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咱们的专家就说了啊，这肌少症的发生机制啊是非常复杂的，那最主要的就是年龄的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此外呢，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等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活动减少、慢性疾病、遗传等等，也是导致肌少症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这肌少症的发生啊，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但是呢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专家就说了，老年人身上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咱就需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肌少症的筛查了。什么呢？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的心力衰竭、慢性的肺病、糖尿病、慢性的肾病，包括结缔组织病，还有结核菌感染，以及其他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等等。那另外呢，没有刻意减肥，哎，6个月内体重却不知不觉的就往下走了大概超过5%，也就是说下降超过了5%。还有呢，就是出现消瘦、虚弱、四肢纤细无力、容易跌倒、行走困难等等一些现象。不过呢，肌少症啊并非是衰老的必然结果，那通过科学的干预是可以有效的来延缓甚至是逆转肌少症的进程的。专家就说了，这抗阻训练加上功能训练加有氧运动，三者结合的综合运动处方呢，是非常有效的肌少症的干预手段。其中呢，抗阻训练啊是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最主要的方法，通过对于肌肉施加适度的阻力，能够有效的刺激肌纤维的生长，从而呢来逆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所出现的肌肉流失的趋势。但是老年人啊在运动前必须要进行专业的健康评估，运动过程当中呢当然也要循序渐进，并且呢要密切的来监测身体的反应。另外呢，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和能量的供给啊也是必要的营养支持。那今年4月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当中啊就建议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为1.17克。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呢，建议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以满足这个肌肉和合成和代谢的需求。另外呢，蛋白质的质量和三餐的这种均衡的分配啊，对于保护骨骼肌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多食用优质蛋白，并且呢均匀的分配到三餐里面。另外专家说了，这肌少症啊越早预防越好，那增强个人的这种个体肌肉含量以及肌肉的力量，应该在中青年的时期啊就已经开始做好肌肉的储备了。良好的肌肉储备将是一个人步入老年之后的重要的财富。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现一切都是以一种刚刚好的浓度存在，像日常，但是又比日常多出了一点筛选过后的趣味。到了二楼，它会自然开启一种。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嚯、哦
4: 哎、大龙啊，我知道了、啊啊，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0: 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
1: 哎，大龙中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2: 就是嘛，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0: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3: 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1: 嗯。
0: 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
1: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缮，你鼓捣不好。
3: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动。咦，
4: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驾。
5: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0: 妈，爸，
6: 大龙，
1: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0: 你要干啥呢？
4: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7: 哥，你回来了。
0: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7: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废你的弦子。吉他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把那又来了。
5: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6: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4: 支持。
7: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6: 哎，单局长，大龙一定能。

0: 在鲜花港录用？
1: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0: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2: 洋芋也能开花？
3: 妈，齐老师不就恐着、
1: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3: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1: 哎，
3: 山东嘛。
0: 我知道，知道，
1: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
3: 都想学。
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怎么说
1: 话呢？我见过，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进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6: 好，好。
2: 哎，
6: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啊，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27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哎，老李，什么事？
5: 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哎呀，大龙，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3: 好。
4: 我们
5: 干啥去？
6: 去干什么去？
2: 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7: 就是啊
8: 。
9: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2: 不是，那能一样吗？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0: 就是啊，
2: 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8: 对
2: 啊，没错。为什么呀？
10: 我们不想下乡。
9: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

0: 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1: 就是。
2: 是啊。
0: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港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0: 啊，不是这么说的。
3: 就这呀。鲜花港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0: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4: 王哥，
3: 单军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5: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3: 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0: 不，大龙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对，是
0: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6: 没错，
0: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3: 啊！不用说，
0: 不用说。
3: 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港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7: 大哥，
0: 哎，大
7: 龙
0: 哥，大龙哥，
8: 这
0: 也
8: 太行
0: 了，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9: 那我也同意。
10: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罗，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的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朋友们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黄征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爱情诺曼底》。《爱情诺曼底》这张专辑是黄征在2003年3月份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的制作人是羽泉。2004年专辑歌曲《爱情诺曼底》和《爱值得》获得了第11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那接下来就让一起来分享一下黄征带给我们的这张《爱情诺曼底》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黄征1973年出生于北京市，1998年他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加盟了索尼唱片，2001年以歌手身份签约滚石唱片，并且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破晓》，2003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爱情诺曼底》，销售量达到了43万张，同名主打歌《爱情诺曼底》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而专辑中由黄征创作的歌曲《奔跑》更是被确定为2003年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官方主题歌，也是国内传唱度最高的运动歌曲之一。

0: 有些人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的工作，羽泉也是各自推掉了很多演出，更是把羽泉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压后发行。那专辑在筹备期间，滚石唱片也是出动了集体选歌，黄真一口气拿出了一年间自己创作的15首作品，最后其中的7首被选中收录在专辑当中。除此之外，滚石唱片还特别邀请了捞仔、江建明等音乐人协助写歌。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三月有晴天节目。那因为与黄真的上一张个人专辑破晓一样，那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是羽泉，所以专辑听上去就像是另一张羽泉的专辑，有着羽泉流畅的旋律、如诗的歌词和雅皮的气质。那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的话，那就是黄真的声线更加的男性，表达的更加粗犷，气质更加的阳刚。那黄真呢，除了歌手的身份，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演员。那在2015年，黄真先后主演了电影《死亡之谜》和《大话西游三》。2016年，和朱茵呢共同主演了爱情电影《今夜20岁》。同年主演了电视剧《大话西游之爱你10000年》，接着又主演了神幻巨制《莽荒纪》，并且颠覆形象和自我突破，再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考古发掘的故事。不久，发掘现场就发生了塌方事故，六月的一场暴雨就直接导致金刚墙上方宝顶上的大片黄土塌陷，龟子风口和金刚墙被黄土所淹没，金刚墙顶部的黄色琉璃瓦也被砸碎。此事过后啊，工作队不得不重新清理石隧道，同时为了防雨，工作队特地请来了北京的老艺人，在工地搭起了长60米宽26米的大型席棚，将第三条探沟和金刚墙完全覆盖了起来。那么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进展顺利吗？随着雨季即将结束，工作队准备着手打开金刚墙，种种离奇的说法啊纷至沓来。赵其昌在一篇回忆文章当中描绘了当年的情景，有的说皇帝陵墓必满案件，箭头是用毒针啊还浸泡过，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尽管如此，孙宪宝等民工依然将信将疑。当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噗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口当中就喷出来了，随即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就弥散开了。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呢也没那么浓了。当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龟字形洞口之后，有人提议找条狗先放进去探探路。没成想啊，找的这狗啊，哼，太凶悍了，怎么也不肯进去。这时候又有人提议干脆抓只鸡给放进去看看试试吧，既不会瞎跑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于是孙宪宝亲自去村里买了一只公鸡回来，然后拿绳子拴住鸡爪子放在金刚墙里边。几天之后啊，这公鸡啊居然还能打鸣，工作队就放心了，这才让赵其昌腰上拴着粗绳子第一个爬了进去。不过对于公鸡探路这个故事，赵其昌的女儿后来讲述的呢是另一个版本。有人提议啊放鸡进去，但没等鸡拿来，赵其昌就从梯子上面直接跳进了金刚墙里边。在确认金刚墙内没有毒气和暗箭，赵其昌、白婉玉等人先后进去。为防翻板，他们人手一根拐杖，左边一下，中间一下，右边一下，当当当敲三下才往前走一步。几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拿手电四处搜寻，终于两扇汉白玉做成的石门暴露在了眼前。汉白玉的石门之后毫无疑问就是工作队找寻一年的地宫。然而人们手推石门，石门却纹丝不动。有人就发现呀，两扇石门中间有一条小缝，用手电光打进去可以看到后边有一个石条死死地顶在石门上边，外力推呀根本就推不开。这就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创造的一种自动锁死机构，能够把陵寝地宫从里面彻底封闭。石门背后的石条叫刺来石，此石呈长条状，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来的槽里边，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里边。这次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刺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里面，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外面的人呢用粗绳或者其他工具牵引，将自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最后随着石门关闭，这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这个凿槽之内，就紧紧锁住了石门。当时门外的考古工作队可犯了难了，顶门的石头在里面，人在外面，隔着两扇紧闭的石门，要开门还不能造成破坏，实在是无处着手啊。发掘工作一时就陷入了僵局。学历史出身的工作队员刘京义这时候忽然想起来曾经在文献当中看到过打开地宫大门的记载，花了两天时间翻找旧书，终于在日下旧文考当中找到李自成进攻北京之后，崇祯皇帝自缢，昌平县几个乡绅出于对君主的效忠凑钱为崇祯发丧，可是这崇祯的生前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建陵，于是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修建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决定将崇祯安葬在田贵妃墓里边，工匠们用了四个昼夜打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了。刘京义将相关的文献记载告诉了赵其昌和白婉玉，从里面锁死的地宫大门能够从外面打开的记载让人鼓舞，是拐钉钥匙究竟什么样呢？没有人见过，但是拐钉钥匙四个字已经给出了答案。后来经过研究考证，考古队员很快就破解了拐钉钥匙的构造，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一个 L 型的铁棒子顺着门缝塞进去，然后旋转90度用力一推，就把里面的自来石当然就给顶开了。然而打开定陵地宫的拐钉钥匙却没有这么简单，工作队把一根粗铁丝弯成半圆形，立着从石门缝里边送进去，转过来套住顶门石腰部，然后把门外多余部分的铁丝用手弯，边弯边送，铁丝逐渐形成了一个圆，那一头又从门缝转了出来，人们把铁丝的两头一拧，连上绳子，留在地宫里的这个铁丝环的作用不是要把自来石推开，恰恰相反是要把它拉住。因为开门的过程当中啊，自来石如果倒下去很可能砸到地宫当中的文物，即便是自来石本身摔坏了也是难以弥补的损失。顶开自来石的工具相当简陋，就是一块
长条竹板。

0: 儿，一切准备就绪，十来个人合力开门，一名队员拽着拴在铁丝圈一头的绳子，其他队员呢用竹板从门缝伸进顶门石的上端，一边顶一边推，顶顶推推，这样门缝就越推越宽。等门缝大的可以钻过一个人的时候，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孙宪宝侧着身就进去了，然后一把抱住立起来的自来石，等门缝开得更大些，又有人进去，一起将自来石搬到旁边继续推门，就这样关闭300多年的地宫大门这才逐渐的打开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明定陵的考古发掘。地宫里传说中的机关暗器那是一概没有，但难闻的气味却很浓。好在大家呀，哎，都戴着这防毒面具。这是地宫第一道石门，石门内是地宫前殿，这个长方形券顶的石室，地面铺砌了当时江苏烧制的方形的邓江砖。前殿后部有门，门也为石质。这工作队员呢，又用拐钉钥匙打开此门，进入地宫中殿。此殿后部陈设有3套汉白玉石的宝座，前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缸里装有香油、铜瓢、灯芯，这就是当时所称的这叫长明灯，也称叫万年灯。可惜古人不明白最基本的燃烧原理，这陵墓一封闭没有氧气，灯自然就灭了，怎么可能长明呢？青花云龙大瓷缸里的灯油基本上没有用，因为时间太长啊，已经凝固了。中殿南北两壁各有一条甬道通往左右配殿，八级人员又分别循着甬道进入配殿。配殿陈设有棺床，棺床上却无棺椁。一个考古专家一下子就揪紧了，难道这地宫被人盗过？难道这地宫是假的？此时啊，偌大个地宫里边只剩最后一个后殿尚未打开，也是最后的希望了。后殿的石门和前殿中殿是一样的，考古队在最后这道门前驻足，从门缝中间往里看，3口朱红色的棺椁在气灯和手电的光柱当中隐约可见。棺椁周围有倾斜的青花煤瓶，因腐朽而塌下去的木箱，还有一堆金器在手电的光划过时烁烁闪耀着。安丽帝和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棺椁终于被找到了。进入定陵地宫，工作队的任务可没结束。作为科学考古的一部分，他们即将开始对3具帝后尸体以及随葬品进行清理工作，这才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几十年以后，赵其昌回忆地宫内部给人的最初印象，用了残朽狼藉4个字。更重要的是，地宫已经打开，外界的新鲜空气必然也就涌入了，再加上人来人往携带的细菌，原本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文物很可能要发霉变质，怎么办呢？今天随着考古技术日益进步，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保存文物时，往往根据器物材质、发掘地点、环境，采取去离子纯净水、定时喷洒、低氧实验室保护等各种技术，保证文物在发掘整理期间就处于恒温恒湿的环境当中。那新中国考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工作队只能采用在地宫内喷洒酒精加福尔马林的简陋手段进行消毒。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当中，绣有100个童子的白子衣，金环镶宝玉兔耳坠，镶宝玉万寿字金簪，孝端皇后的6龙3凤冠，100多匹带有妖风的珍贵丝织品，以及两位皇后的尸骨陆续被拍照、绘图、记录、取出并贴上标签了。在清理到万历的棺椁时，新的难题来了。这口棺椁体型巨大，外层的椁高达1.8米，里层的棺材也有1.4米高，在里面满满的堆放着一层又一层的随葬品。人在棺外，即使站在凳子上也难以触及棺内所有器物，但考古嘛，必须严格遵循拍照、绘图、取器物、贴标签的顺序，考古人员不能置文物于不顾，进入棺内任意踩踏呀。无奈工作队又想了个土办法，在棺椁两侧搭起略高于棺椁的木架，架上铺木板，人趴木板上边，头和上半身探进棺内进行操作，等到清理到棺材底部时，又做了个小木箱。

吊在木架横梁上，人蹲到木箱里边继续清理。当工作队清理到万历随葬品第11层的时候，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出现了。打开锦被，万历的尸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是想象当中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已经轻轻拿动，骨骼就四散开来。随后啊，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头骨被送到北京口腔医院周大成教授处进行初步鉴定，发现万历患有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根据尸骨啊，被送到中科院骨脊椎动物与骨人类研究所进行复原。研究人员从骨骼测定，万历身高 1.64 米，驼背，右腿明显比左腿短。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终于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定陵发掘，以出土3000多件文物宣告完工。1958年9月6日，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在封锁两年多后经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一时引来了世界瞩目。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当中，丝织品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明代的丝织品一向以织工细致、花色鲜艳、品种繁多著称，可谓中国织造历史上光辉一页。但在定陵发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丝织品，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定陵的整匹丝织品每件上都有腰封，写着时间、尺寸、产地、质地，实在难得。谈及此事，刘经义叹息连连，定陵最惋惜的就是丝织品没有能够很好的保存。他对刚出土时丝织品印象深刻，有的被挤压后连在一起揭不开，但也有不少丝织品衣物是完整的，颜色呢略显暗淡，花纹图案却很清晰，质地也很柔软，能舒展开。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刚开始几个星期看不出变化，效果不错，哪知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啊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大多数丝织品只能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实际上直至今日，考古界对于出土丝织品的保存也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当年的领导层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据赵其昌回忆，在定陵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国务院就曾通告各文物部门

0: 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不顾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下？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大宝台汉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974年6月基建施工的时候发现，1974年8月至1975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由西汉时期的两座大型数学土坑木椁墓组成，编号为分别是1号墓、2号墓，属于诸侯王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认定为广阳亲王刘建以及夫人的墓葬。大宝台汉墓入选了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发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大宝台汉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西汉时期大型数学土坑木椁墓，也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大宝台汉墓还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大宝台汉墓首次通过考古发现证实了史料典籍当中所记的皇城题凑对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汉墓当中出土的车马对了解与研究我国陪葬或殉葬车马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那么大宝台汉墓是如何被发掘的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首都博物馆前馆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希贵。1961年，马希贵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参与和主持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和大宝台汉墓等重要考古发掘，每一次发掘工作都让他记忆犹新。马希贵说，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为再现当时的建筑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宝台汉墓当中出土了众多的精美文物，尤其是发现了史书当中记载的子宫、便房、皇城题凑的墓葬形式，这些都让我们为之兴奋。之后他又主持了大宝台西汉墓

博物馆的筹建、墓室复原和展陈工作。在经过大量的考察和实地研究之后，又撰写了《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及出土文物》等等学术论文，为考古发掘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95年中国文物报连载了北京大宝台汉墓的发掘参与者马锡贵的文章，为人们回忆了1974年的发掘过程。我们截取其中一部分内容为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1974年6月8日，马锡贵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墓葬发掘简报，突然电话铃响了，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一位工人打来电话，向他们反映工人们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工装大队西南角大宝台村为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了木炭和木头。他们听过有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报道，怕这个也是古墓，因而打电话向马锡贵报告。马锡贵接到电话之后非常高兴，对工人师傅关心爱护文物、主动反映情况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并请他们注意观察，保留现场，等候考古人员前往解决处理。当天下午，马锡贵就委派鲁奇、朱志刚两同志前去。他们到达现场之后，认真听取了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实物。钻探地点原来是一座高9、南北长100、东西宽99米的沙丘上，上面布满了野草和酸枣树。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6.5米处的5号钻孔钻到了厚约50厘米的木头、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鲁奇和朱志刚凭着多年考古实践和经验，考虑到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保护古墓所用的木炭和白膏泥的做法，初步断定这里可能存在着一座古墓。当时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是准备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样呢既隐蔽又安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现在是先期进行钻探，一旦上马则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对方希望考古部门尽快做出能否在此进行工程的答复。这就要求马锡贵他们必须及早的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工程的选址和开展。为此，在6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广泛交换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最后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的话，从考古与保护需要考虑，是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的。至于发掘以后能否在这里施工，要看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需要谁为谁让路，就要从生产的需要和文物的保护价值决定。大家一致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从1974年7月3日开始到8日结束，勘测处在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的范围内进行补探，共打了13个孔，孔距 2.5 到5米不等。钻探情况显示，除继续探出木炭、白膏泥和木头之外，又在7号孔探出了一枚汉代五铢钱和一块厚4厘米、上面是红的、下面是黑漆的木头。木炭、白膏泥和木头层次啊，清楚不乱。经考古工作者认真分析与研究，初步认定地下埋着的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墓葬范围大致为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这么规模巨大的西汉木椁墓在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专家判断是这样重要的大型西汉木椁墓，近几十年来北京考古工作者还是头一次碰到，还缺乏实践和经验，因此市文管处领导非常重视也很慎重，要马锡贵他们充分利用北京的便利条件和专家聚集的优势，多请教专家，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把关，然后再下结论。从7月10日至13日期间，马锡贵他们先后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奈所长、苏炳奇、卢兆音等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杜白教授等等，到达现场调查并仔细观看了已探出的实物。各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夏奈所长还根据汉五铢

0: 目前的发现认为此墓应该是西汉中期的一座墓葬。已确定好这是一座西汉墓，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力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行科学发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项目之一北京大炮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七月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做了报告，提出挖掘该墓的设想。1974年的8月7日，北京市大宝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从各单位抽调了33位有经验又能干的同志参加。为了切实做好发掘工作，8月13日，古墓发掘办公室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发掘组工作计划，到领导小组审批，还特邀了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河南省博物馆贾俄两位同志，分别介绍了他们参加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和信阳楚墓的情况，尤其着重介绍了发掘当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制定了文物保护组工作计划，明确了文物接收手续、保管方法和制度、文物的技术性保护等，还积极购置了文物保护、运输、管理所需各种物资，并准备2处存放文物的库房。后勤组还积极向市委争取了10万元的发掘费，布置发掘工作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以及安排全体工作人员的食住和生活，保证了发掘工作按时开工。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之后，

方，范围多大还是个谜。经发掘组研究，决定从安阳把有丰富钻探经验的吴有福、吴钦业和商文同三位师傅请来，帮助进一步钻探，以便找出墓口及其大致范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啊，三位师傅来到发掘工地没有来得及休息，马上于8月19日下午开始投入了紧张的钻探工作。师傅问马锡贵从什么地方开始钻探，马锡贵考虑封土北部已被挖掉，挖池里的水被抽干，北部已形成一片平地，可从这里开始，随着南部封土被清运之后再继续向南扩展。一个月后的9月27日墓口才全部探清，南北长27米，东西宽 23.5 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口的清理为正式发掘墓室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大宝台汉墓封存土高8米，里径东西 50.7 米，南北约90米，据初步估算，现存封土有土方量大约为36000立方米，出土量很可观。在机械清运封土前，马锡贵他们在农民取土之后造成的封土大断面上，从东到西做封土的横剖面画出土层，从土层显示中间部位封土已经下沉成锅底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人们分析，封土下沉部分可能是在墓室部位，一定是墓室顶部塌陷，以致封土随墓顶塌陷而下沉，形成现在的这种形式。由此人们对于墓室的完整性开始担忧，开始不安。把沙丘上的酸枣树和杂草清理之后，是一层厚度不同的历代堆积而成的风积沙，尤其是面向永定河一面的风积沙。

自8月27日起，清理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港公社改良沙质土地。这时发掘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发掘现场，注意观察，一旦发现文物或者考古现象，要及时记录和提取必要的资料。在封土当中陆续出土了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36件，这些遗物啊可能都是随土而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棒镰、红桃绳纹纺轮、灰桃纺轮、双翼铜簇、三棱铜簇、铜盖工帽、烟明刀和铜削刀等。6月2日拉铲机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一米处发现了一件无底袈裟的红桃罐。3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数件袈裟红桃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啊有烟熏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并非乱扔到封土当中的，而是有意识的堆放在一起。那么究竟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放的器物，当时还尚难断定。9月4日距封土顶深 1.2 米处出土了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螺，长14宽5厘米，保存完好。据此马西贵他们认为啊，无论袈裟红桃罐或者铁口螺，都应该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随着封土的清运，不断在封土南部发现一些金代遗物，比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暗白玉残菩萨坐像、兽面纹瓦当、勾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 1.5 米处发现一具马骨架，马骨架旁边出土了一枚金大定通宝和一些金代的碎瓦，马头已经不在原位，一只腿也放在了马脊椎的上部，应当不是很正规埋葬。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了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75年4月在发掘2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了一些金代遗物。上述种种说明啊，汉墓封土曾经被金代建筑所破坏。发掘工作开始之后，整个发掘工地热火朝天，铲车和汽车在清理封土，探工师傅在钻探，考古人员在清理照相和绘图。1974年9月3日在清理北墓道填土之时，在墓道南端啊清出了一件鎏金铜扶手，虽然扶手已残，但是造型浑厚，形象生动，在它的旁边出土了一枚五铢钱。9月6日又在扶手附近发掘了一件漆器，四为漆案，是红漆，色泽艳丽。从器物出土情况观察，这件器物均非原来放于此处，而是由别处移来，因此人们怀疑此墓已被盗过。为此考古现场暂停清理，请探工师傅在器物周围进行钻探，结果发现土层已被扰乱，最后断定是一个直径 2.5 米的盗洞。随后大家将盗洞进行清理，发现了一件鎏金小铜铺手，绳纹铜瓦和20枚五铢钱，手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痕迹，应当是器物上的嵌件。这些器物显然系盗墓者所遗。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当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墓葬没有被盗，而且能够有丰富珍贵和重要的文物出土。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有些扫兴，有些失望。但是大家相信，这么大的墓即使被盗也不可能盗那么干净，总会留下一些随葬器的。何况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室结构、棺椁以及反映的葬俗、葬制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随着清理的进行，更证实这墓已经被盗，盗墓者正是从地面下挖的这个盗洞进入北侧外回廊的。清理时北侧外回廊提凑的西北角有数根黄长木已被移动原位，在黄长木上还发现了一把盗墓者使用的铁刀。进入后室时又发现北侧内外椁后壁板有几块被移至西侧，西侧内外椁壁板的北端被盗墓者凿了一个方洞，并发现一件盗墓者使用的是铁凿。这座墓啊不仅被盗，而且啊盗掘后又被焚烧以便灭迹，后因缺氧墓室烧到一定程度自然熄灭，使墓结构大部分得以保存。这座墓

0: 葬究竟系何时被盗的呢？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还会有发现吗？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银川建房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惠农宁东厂区项目大量招人啦，服务员、配菜员、洗碗工等餐饮后厨岗位可选，薪资范围3000元至7500元，包食宿、交社保，有意速拨0951-601-3564，0951-601-3564详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

0: 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 这一条约确立的

0: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制。

0: 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0: 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役，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

0: 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两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7: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又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

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啊。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前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啊，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哈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非常好，听那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3天3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3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3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啊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在我的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伟一行；
2: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
2: 宁夏博物馆里承载历史记忆的件件文物，成为丝绸古道历史地位的鲜活见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在银川会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伟一行，请听报道。
3: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欢迎张伟一行来宁调研洽谈合作，对国家管网集团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宁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国家西电东送重要基地、西气东输关键枢纽、西北能源保供核心支点的优势，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发力点，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加快推进新能源外送基地和通道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支撑和服务保障，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希望国家管网集团聚力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围绕管网规划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给予更多指导和支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张伟简要介绍集团基本情况和在宁重点工程建设进展，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聚焦管网互联互通、绿清智储输用一体化等，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马彦洲参加。
2: 5月20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工作，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1至4月，全区工业、投资、消费等保持良好势头，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加力实施5大战略，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速释放消费潜力，有力有效服务市场主体，持续提升企业效益，推动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完成上半年任务，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尽快制定出台我区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打好扩能提质融合精准创新组合拳，着力提升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我区服务业加快形成新格局，构建新体系，开创新局面。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决提高政治站位，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整改进度，提升工作实效，突出解决好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发展等方面问题，以整改实效实际带动发展质效提升。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健全问题反馈与整改跟踪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强化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实施方案，强调要紧扣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主题，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深化宣传教育，创新实践载体，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建设美丽宁夏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新能源开发建设、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等事项。
1: 5月1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固体废物治理、助力美丽宁夏建设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4: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四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在银川、石嘴山、宁东等地深入调研，并赴江苏、浙江考察学习固废治理经验做法，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吸收借鉴区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加强固体废物治理、助力美丽宁夏建设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七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源头减量管控、提升资源化利用质效、补齐无害化处置短板、加强政策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住建、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商务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加强固废治理是建设美丽宁夏、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固废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要求，围绕加强固废治理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强化部门协同，健全技术标准与制度体系，完善全链条监管等方面深入协商议政，聚焦相关法规政策执行情况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问题，积极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参与固废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汇聚强大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
2: 5月2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银川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银川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银川市产业转型步伐全面加快，产业结构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8%，全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区60%。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
6: 银川市贯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储能、风电、绿氢均有布局，地处西北能源输送的关键节点，特高压外送通道畅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非常突出。“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新能源的规模化、集约化、立体化的开发，壮大储能电池、智能输变电设备等产业，培育绿电制氢等新的产业链，联动宁东基地协同发展，促进风光水储多能互补，源网和储一体化协同发展。
4: 银川一河一山东西相伴，所辖区域全部处于炎黄地区，生态地位极其特殊。规划纲要中明确，十五五期间，银川市将在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基础上，提出森林覆盖率达到11.8%，水土保持率达到81.4%，确保黄河干流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同时，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持续深化重大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银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成，
5: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谋划布局一批清洁能源重大项目，推动资源的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4: 十五五时期，银川市将接续实施五八首府引领战略，聚力打造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示范引领，全力建设产业创新、开放品质、医教、生态、法治、组织八大强势，全方位推动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2026年宁夏社会科学普及周5月20号在中卫市启动。本次科普周以更续人文星火、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以中卫市为主会场，其他四市同步启动，激活全社会社科普及活力。中卫主会场创新打造特色社科市集，设置社科互动体验等多元功能区域，可逛可玩可学可尝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原本枯燥的社科知识变得生动鲜活。中卫市民房晶晶：
7: 趣味性特别强，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文魅力。
3: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上旬，各地将依托建党105周年、闽宁协作30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基层理论宣讲、社科阅读分享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浸润群众心田。与此同时，全区各地将集中开展朔方人文科学大讲堂分讲堂系列活动，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等核心内容，精准开展大众化、通俗化宣讲普及。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牛有德：
8: 推出群众爱听能懂、实用的社科产品，举办喜闻乐见的社科普及活动，让社科与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让社科普及活动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1: 宁夏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核心区域，萧关道、灵州道两条古道纵贯全境，是古代中西方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关键枢纽。从远古岩画到北周珍宝，从隋唐器物到元代石雕，宁夏博物馆内一件件文物成为宁夏在丝路古道历史地位的鲜活见证。请听报道。
9: 在我身旁的沙盘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丝绸之路在宁夏版图上的途经路线。那从固原经过的是萧关道，从吴中经过的是灵州道。萧灵古道正是丝绸之路上宁夏文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见证。
4: 走进宁夏博物馆，跨越千年时光，从远古岩画到历代文物，诉说着宁夏与丝绸之路的深厚渊源。北周时期的鎏金银壶、秃钉玻璃碗成为萧关道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物证，唐代壶俑、元代安西王府石马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丝路商贸繁荣与民族融合的壮阔图景。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袁晶晶：
10: 它的名字叫做鎏金银壶，它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当时可能用来喝酒的酒壶。它在宁夏固原的萧关道所出土的，代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密切。它的名字叫做秃钉玻璃碗，它是因为外圈的两圈秃钉花纹得名的，从国外带到中国来的，那也见证了中西往来的一个交流。
4: 一件件文物串联起宁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互通、文化互鉴之路，凸显出宁夏作为丝路枢纽的历史价值。这些承载丝路记忆的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古代丝路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游客唐女士：
11: 丝路文化就感觉到这边还是留下的这个东西挺多的，感觉这边的那个出土的文物还都比较精致的，包括从西周甚至之前的那个陶片，尤其是这个鎏金银壶，证明是从这个丝绸之路直接就通到波斯这边的这个商路的，就是很通畅。
4: 据介绍，宁夏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0余件，岩画、西夏文物、北方系、青铜器的收藏数量和质量为文博行业所瞩目。红军西征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文物也很有代表性，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各族人民为宁夏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2: 刘小伟是中宁县第11小学的专职足球教练，同时也是代表中卫市征战宁超联赛的球员。他把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悄悄种在孩子们心里，成了绿茵场上最暖心、最鲜活的榜样。请听报道。
4: 在中宁县第11小学的足球场上，足球教练刘小伟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反复练习传球、停球等基本功，全程陪伴，一起练习，一起成长。在同学们心里倍感骄傲的是，天天带他们训练的刘教练还是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队员。中宁县第11小学学生徐浩翔：
12: 我非常的骄傲，希望我们教练能在比赛中大放光彩，以后我也会以我们教练为榜样，好好训练，争取踏上更高的足球赛场。
4: 刘小伟带领的是一群不同年级的娃娃兵，在他眼里，足球场不只是比拼球技的地方，更是立德树人、陪伴孩子成长的课堂。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刘小伟：
13: 足球不只是竞技运动，更是最好的教育载体，希望通过足球锻炼孩子们体魄，培养坚持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品格，让孩子们在奔跑与竞技中学会坚持，懂得担当、敬畏规则，让体育精神陪伴孩子一路前行。
4: 这段时间，刘小伟格外充实忙碌，工作日坚守校园操场，带着孩子们奔跑训练，逐梦绿茵；周末奔赴集训场地，和队友一起磨合战术，刻苦备战，全力以赴迎接每一场比赛。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刘小伟：
13: 想借着站上更高赛场的机会，给学校足球队的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用自身的经历激励他们坚持热爱，踏踏实实为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总决赛5月19号在石嘴山市落幕，金源队夺得冠军，大武口队和海源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请听报道。
3: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组的冠军争夺赛在金源县与大武口区两队之间打响，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现了极高的求胜欲，快节奏的攻防转换让现场气氛迅速升温，抢断、突破、三分线外精准投篮，篮下严密防守轮番上演，紧张的攻防节奏让观众直呼过瘾。最终金源县以73-56击败大武口队夺得冠军，大武口区代表队获得亚军，海源县代表队收获季军。金源县代表队队员李亚平：
14: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金源县首次参加我们宁夏村边女子篮球赛，取得第一的成绩，我们非常骄傲，也非常开心。
3: 金源县代表队教练穆全禄：
15: 每一个球呢都在那儿去争，对队员们的表现呢都很认同吧，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快攻也能打出来，防守啊各方面都表现都很好。
3: 自治区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云静：
16: 持续的促进我们乡村女性体育的发展，然后让我们的女性走出灶台，走出庭院，走上赛场，展现他们的风采。
2: 近日，在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落叶松人工林里，宁夏师范大学科研人员正操作便携式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仪进行监测，这标志着固原市首个生态系统碳账户全面进入实地验证阶段。请听报道。
4: 据了解，该碳账户依托六盘山生态系统碳收支核算账户构建和碳增汇技术研究项目搭建，由宁夏师范大学联合企业申报，于今年一月正式启动。目前科研团队已围绕六盘山森林、草地、耕地三大核心生态系统布设300个监测样点，搭建起覆盖全域、类型完整的野外监测网络，同时已完成碳账户功能框架设计，明确核算标准与运行规则。该项目将摸清家底与挖掘增量并重。项目技术负责人曹宗英：
17: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站是增加噪林，另一其实要考虑我们的噪林质量，在有限的空间以内可以估更多的碳。
4: 作为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固原搭建生态系统碳账户，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务实之举，也是立足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现实路径，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共赢。项目负责人陈志荣：
18: 加快推进碳账户实质性开发与业务化运行，为六盘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碳增汇技术创新与宁夏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科学依据。
4: 宁夏双碳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王庭选：
19: 后期我们重点准备是在这个碳账户的这个搭建，到整个项目落地阶段，就是我们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3: 本台消息，五月二十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国网宁夏营销服务中心以“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为主题，开展计量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通过视频演示、现场操作、计量公开课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电能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据了解，国网宁夏营销服务中心每年检定各类计量器具超150万只，每只电能表在完成全部检定项目后，刻制唯一编码，既能作为合格证明，也可防止人为篡改，从源头杜绝计量失准问题，确保用电公平。参观群众孔令帅：
20: 通过智能电表的一个应用，避免了日常当中一些偷电漏电的这个风险，也使得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电力更加安全高效。
3: 本台消息，五月十九号，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与宁夏师范大学共同签约，双方将从党建联建、产教融合育人、重点实验室共建、 AI 算力赋能、人力资源共享五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搭建校企协同人才培养体系，聚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数据科学、网络工程等优势领域，打造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重点实验室，打通校企算力资源共享绿色通道，建立师资双向共享、人才共育共用机制，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办、服务共推、资源共享，以数智力量赋能地方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21: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一期项目现已投入试运行。项目位于新庆区民族街与新华路西南角，总面积达13000平方米。全新的诊疗环境与优质医疗资源将为辖区群众提供高水平医疗和健康服务。
4: 助力乡村振兴，西部眼健康光明行公益活动五月十八号在隆德县人民医院开展。天津市老年基金会联合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同步启动弘扬袁家勤教授奉献精神、爱老助老眼健康光明行项目，以免费义诊、白内障手术、医疗技术帮扶等方式，为当地群众送去健康诊疗服务。
3: 吴忠市利通区各社区依托多彩邻里集市载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接地气的睦邻主题活动，将便民服务、文化休闲、趣味互动送到居民家门口，以集市聚人气、以活动暖邻里，营造守望相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归属感。五月十七号，一场爱心助学捐赠活动在西吉县洪耀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温情举行。来自深圳市南山区的港澳代表人士及爱心企业家跨越山海送来价值10万元的助学物资，为乡村学子带来温情关怀与逐梦希望，用善意助力学子们求学之路。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龙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2: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下部第10回，书接前文，年羹尧要发兵攻打建山，结果遭到了司徒朗和张方的反对，认为大人此时要沉住气，绝不能意气用事。众人正在想一想怎么把海川救出来，能否暗中派人查探海川的生死，议论纷纷之时，这时候老侠客知名侠石佳杰说话：年大人，据老夫所知，离此80里开外有座盛家庄，这庄主实不相瞒叫盛玉盛陶然，绰号谭笑龙君，此人文武全才，是川西著名的隐士，在这一方也是有名的大地主，有钱的这富户，家里光渔船就养了500多只，水手能有4000多人。盛家庄与建山相距20里。

在岷江的东岸，在盛家庄的东北，还有一座段家庄，庄主叫段登、段洪亮，人称神枪镇八方，手下也有渔船数百只，水手上千名。论这实力，与盛家庄不差上下。建山也好，盛家庄也罢，段家庄也好，成鼎足之势，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表面上似乎很亲近。据我所知，英王福昌、福宝臣多次收买盛玉入伙，被盛玉都给拒绝了。英王虽然心怀不满，十分的不悦，可是又不敢得罪盛玉。盛玉呢，也不得罪建山，他们也有些来往，这就是我知道的。我说，年大人，老夫跟盛玉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兄弟楚凤曹，我们两个人跟盛玉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这些事儿都是盛玉告诉我的。我的意思呢，年大人，派几个人跟我去趟盛家庄，求见盛玉、盛陶然，让他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进剑山打探海川的生死，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呢？哟，年羹尧一听心中高兴，好主意，好办法，可是我有顾虑，倘若这盛庄主不肯出头，你待怎样？这种可能，大人也是有的，不过事在人为，咱们只要下点功夫，看来我们去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事情说清楚，把他的心给说活，再加上我们是生死的把兄弟，我觉着多多少少这事儿还有些把握，必须咱们要努力努力。遇到这事儿，咱们不要尽力不努力，岂不是更发愁，更难把这事儿做好吗？什么事儿也不如这同侠客生命那比较重要。大人，您说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呀？对，哈哈，老侠说的一点不假。张方也说，既然这样，年大人，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连夜起身赶奔前去。这时候石老侠石家杰说，少侠不必着急，明日一早起身，中午时分必然就到了，这件事儿就包在我和楚凤曹的身上。经过商议，到了第二天，大家吃完早饭，年羹尧做出决定，由知名侠石家杰、楚凤曹带着张方、司徒朗、王金、王史伦、孙志、孙茂昌、老剑客王石谷起身，众人骑着快马刚要走，这时候年的人想起一件事儿，对人邀请就得尊重，且慢，你们先别走，命人先准备礼物，然后亲笔给盛玉、年羹尧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表明真心请他出山相助，查一查同林的生死。然后做到了这些事儿之后，众人这才骑快马起身，带了不少礼品，一路上他们兼程前进，马不停蹄，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中午时分，果然就来到了盛家庄。张方一看呢，好大一所集镇呢，外有石土围墙，东西有扇隔门，这外边还有两丈多宽的护庄河。方圆能有20来里，有庄丁把守，对往来的行人盘查得甚紧。众人来到东镇口，甩凳下马，把礼物拿好了，走过吊桥，庄丁一看，哟，
二位老侠，你们来了。是啊，我们带着几个朋友想拜见我大哥。哎，里边请，里边请。众人引着这才往里走，刚走能有个几步，有人前来迎接，俩年轻人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接出来。上垂手这人身材修长，圆臂丰腰，黄白面皮，五官英俊，一条大辫垂在脑后，身穿蓝布的锦袍，白袜青鞋，干净潇洒。下垂手这个年轻人个头略低一些，面皮微红，浓眉大眼，新剃的脑皮，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盘在脖子上，身穿青布的锦袍，绿裤子打着鱼鳞裹腿，足蹬千层底儿大洒鞋，左脸蛋上有个很深的酒窝，显得极为的英俊潇洒。俩小伙就在21、22岁左右，身后还跟着一群庄客。哟，知名侠施家杰和楚凤曹一看太认识，那个个高的是圣域的顶门大弟子过山猴凌元，另一个是圣域的独生子赛石猴圣秀。一别5、6年了，俩孩子都变成了大人了，不敢认。凌元圣秀赶紧过来见礼，两位盟叔在上，小侄等参见盟叔。哈哈哈哈，知名侠施家杰非常高兴，把凌元搀了起来，楚凤曹把圣秀搀了起来。然后楚凤曹就问圣秀啊，你爹可在家呀？在，听说你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正让下人收拾房间恭候你们。凌元和圣秀赶紧引着众人往前走，又走了能有一段路程，来到圣域的家门口，但见门楼高耸，门外有石狮子一对，上马石六对，龙盘松十颗，大门的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闲人免进闲人进，下联配的是道者莫来道者来。门洞还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上写慈善川家四个大字。哎呦，好气派。知名侠施家杰楚凤曹往里就走，结果门前早已站定一人，这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别往里走了，此路不通，你们两个老鬼还没死呢，哈哈哈，您活得挺好，我们也死不了。仨人一笑，再看面前站这人高大魁梧，满面红光，两道苍眉斜插路鬓，狮子鼻方海口，两耳垂肩，一对铜铃炯炯的大眼睛放光，花白的胡须散满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外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白袜子福字履，往眼前这一站，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真好似一尊石塔相似。石老侠乐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楚凤曹也过来，大哥我也参拜于您。两个人说着话倒身下拜，圣玉赶紧把两个人搀起来，你们二位不必多礼，往里向着，往里向着，把我可想坏了，把我可想坏了。不多时啊，说说笑笑走进了待客厅，分宾主落座，再看这几个人都站在后面。没等人介绍，张芳没有稳当起儿，来至近前，我说这位老侠要问我病太岁张芳啊，我爹数个字说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
乃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

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盲叔就是鼎鼎大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总门长啊。您好您好。张方说着赶紧抱拳拱手。上玉一听这位的话可够啰嗦的，说出老长来。不过听说欧阳修的弟子也有几分的尊重，客气了一番。啊，原来是少剑客来了，赶紧献茶，让其他的人分宾主落座，命仆人献茶。茶罢歌盏，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石佳杰也好，楚凤曹也好，看了看圣玉圣陶然，一个劲儿的乐也不说话。圣玉就一愣，我说两位兄弟到了我这儿看着我傻乐什么意思？莫非到我这儿果然有什么事儿吗？咱们好几年都没见了，带了这么些人来，莫非真有事儿吧？如果有事儿，咱们是自家人，二位兄弟不必隐瞒，就说说有什么事儿吧。嗨，知名侠石佳杰口打哀声，楚凤曹也是唉声叹气。嗨，哥哥真有事儿找你。哦，有事儿找我，不错呀。大哥大哥，有事儿相求，有事儿相求就得您办呐。说着话，知名侠石佳杰从怀内赶紧取出年大人的亲笔书信，双手呈上。上月把这信皮撕下去，然后仔细观看这信，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看了能有三遍。看完了之后沉吟不语，把这信放到桌上。我说哥哥你都看了吧？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实不相瞒，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又是当今万岁爷亲封的三品随行官，在咱们武林当中出了个八十二门，他就是乌鸡门的门长，光明磊落，不可多得的奇才，后起之秀啊。

错哪了？错哪了？我们不清楚，你明示吧。是啊，我应该把事儿跟你们说清楚。我与佟林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个面儿也未见过。他有没有危险，跟我盛玉盛陶然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出师无名吗？再说我盛玉平民百姓，就知道奉公守法，完粮纳税，过着安生的日子，岂能参与这等事情？就算是钦差大人、年大人给我写了信，派你们来，在我这儿也是当务时日。我就想把我的日子过好，我既不帮着英王福昌福宝臣倒反大清朝，我也不帮着你们，我就过一个平平稳稳的生活，这是我想的。

干这事儿，肝里没我，诗里没我，我不能帮助佟林呀。玩大哥，大哥，你这么做不对呀、啊。久闻你盛庄主的大名，你一生行侠仗义，扶困济危，为朋友两肋插刀。念海川跟我们有特殊的交情，是武林同道，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就应该帮忙，难道说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一个头磕到地上，真求到你这儿了，你就是不能答应吗？圣玉圣陶然呵呵一笑，嘿嘿嘿，恕我不能帮忙。喂，知名侠石佳杰、楚凤曹把胸脯当着年羹尧拍得山山直响，说包在他们的身上，这回让人给撅那儿撞了南墙了，真是骑虎难下，脸红脖子粗。我说义兄，就当我们求你一回，下不为例还不行吗？圣玉闻听一笑，哼哼，我说话算数，这种事儿是闲事，闲事莫理。天气不早了，你们该吃饭就吃饭，该喝茶就喝茶，喝完茶了，吃完饭了，拿着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此地。说着话，再看圣玉一甩胳膊站起身形就想走，把这帮人给撅得无话可说。定太岁张方可不管那套，一看他这德行，嗨，就站起来，晃着假扁头来到圣玉的近前。且慢，老张总，你什么意思？从门缝里看人，把我们这些人都看扁了。我们是来混饭吃的，还是来喝你的茶水？你什么意思？太瞧不起人了啊！圣玉圣陶然一听张方这话里带刺儿，哼哼，张方，张少侠，少剑客，你什么意思？张方冷笑不语，哈哈哈哈，嘿嘿嘿，你笑什么？张方说，我笑啊，我笑知名侠石老侠和楚凤曹老侠客两个人瞎了眼了，不懂乡臭，分不清好赖人，不辨真假，把你圣玉圣陶然都捧上天了，把你描绘的神乎其神的，说你怎么仗义正义。哎呀，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年大人年轻差在百忙之中亲自给你写了封亲笔信，然后让人带着礼物奔波而来到你家一片至诚，结果你让我们大家白来了一趟，说这话讽刺我们，我们就是来喝茶就是来吃饭的，说实在的也不缺你那一顿饭，也不缺你那一碗茶，你这么做事儿，真叫人笑掉大牙。明明说你自己没能耐，害怕剑山蓬莱岛的人也就行了，说什么与佟林没有关系就不能去剑山帮忙，想过什么这安生的日子，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我劝你还是把谈笑龙君四个字儿给挖去得了，你叫什么谈笑龙君？我看你改个名叫胆小鲁鼠吧，你辱没了自己。哎呀，惧怕剑山蓬莱岛的人，你呀就是个胆小鬼怕事的人呐，真让我张方可发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胆小鲁鼠，胆小鲁鼠，你说张方这张嘴多厉害，当着众人之面几句话把圣玉圣陶然说的下不来台了。咱们想一想，这圣玉在川西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自尊心极强。

0: 老头子也要面子，须眉结扎，两眼发红，就想动，你找死。刚想动手，突然眼前一闪，一个人横在盛玉和张芳的中间。且慢，不要动手。动什么手啊？我来了。此人身高过丈，五大三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一张大圆脸，好似一面铜锣，古铜色的脸膛，刷子眉，大环眼，两只眼睛鼓出眶外，海下一部大红胡子，拧着卷儿往上拧，狮子鼻，大嘴叉，身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脚上蹬一双虎头战靴，左肋下挎一口亚霸鬼头刀，又宽又长，好像铡刀一样。此人相貌凶恶，二目如灯。他这一出现，这一声音呢，震得这房子都几颤呢。盛玉一看来人，哟，就一愣，不想来的这人竟是自己家的贤弟，转怒为喜。没想到，贤弟，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怎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哎呀，哥哥呀，刚才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我听这话有点儿不像你说的，故此我也来了，也没告诉你，你也没发现我。哟，凌云和盛秀两个人赶紧过来，扑通跪倒。蒙叔，蒙叔，您来了，您来了，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罪该万死，给您施礼了。哈哈哈哈，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人转脸看看张芳，你就是病太岁张芳，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的徒弟，张子美老侠的儿子吗？张芳不认识他是谁，一下就愣住了，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一琢磨，看来这人说话挺有分量，不如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让这个人给我帮忙，我且问问这个人究竟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1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大伙聘请盛玉盛陶然，结果张芳是大放厥词，激怒了盛玉。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位，这位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清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好好，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芳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徒弟，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像个样，像个样啊，哈哈哈哈。张芳一看来人不认识，就一愣，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这人一笑可了不得，声震屋宇呀，正得这房子都烂颤。最后这人乐了，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姓倪，我叫倪滚倪忠良，外号人称红毛太岁，盛玉是我磕头的盟兄啊，我是他蒙弟。张芳，这回您认识我了吧？哟，老人家是您呐，我早就听我老师提起您的大名。实际这个张芳鬼头蛤蟆眼儿，顺嘴胡说，老人家光明磊落，盖世无双，武功也了得，是最深明大义的人，没想到您到了，这回啊我格外高兴。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石老侠也来至近前。石老侠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蒙兄啊，蒙兄在上，我给蒙兄施礼。这石家节这么一坐，这泥滚赶紧把他也扶起来，楚凤曹也与他相见，这些年你们都不错吧？啊，我们都属于无心少费，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都挺好，都挺好。好好，咱们再一次力劝于我蒙兄，蒙兄啊，这个事情我看就怪。

爱你呀。尚玉就一愣，你什么意思？我说哥哥，这事儿我认为大伙求的你，你就不能不帮忙，你不帮忙这事儿就不对，希望你无论如何应该帮忙。难怪张芳作为小辈儿能那么对你，那么对你也是因为你不帮忙所致啊。他们提的要求不过分吗？我认为他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别人我不知道，但是佟林、佟海川，我久闻他的盛名，名震华夏，人人无不敬仰，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这话呀，倪衮、倪忠良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哥哥，像这种后起之秀，听说他是82门的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人人敬仰的人，岂能不相助于他，不爱戴于他？所以我认为没什么错，众位都是贵客，上门求你，而且年轻差年大人还亲自给你写了一封书信，怎么你也得帮帮佟林。嗯，帮佟林？我跟他没有什么交往，我连认识他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帮佟林呢？哥哥，你不认识佟林，你不认识楚凤曹吗？你不认识这咱家的兄弟吗？哥哥兄弟都来求你，又这么些侠剑客，你就不应该这样拒人于门外。就算你不认识佟林、佟海川，也得讲个人情啊。啊，我知道了，这地方离剑山不远，你是不愿意得罪剑山的人，可是你想一想，福昌福宝臣没安好心，他怀抱着对你有希望，让你帮着他为他所用，对你是假亲假近，无非要收买你帮着他背叛大清，跟大清朝造反。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帮他的忙。既然你不愿意帮他的忙，你就应该反过来帮着年大人剿匪平乱。那这事儿我说的没错吧？你比我聪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你就看着办吧。你是做安善良民呢，还是做反清的国贼？你自己想一想，哪头轻哪头重？我相信你比我清楚的多吧。这个盛玉、盛陶然听着这一番话，无话可说，想了老半天，最后一拍大，那我愿意从命到剑山前去看一看。张芳一听，眼珠一转，非常高兴，嘿嘿，这就对了，老人家，您真是深明大义呀！哎呦，此时知名侠，这位施家杰老侠长出一口气，既然这样，我们都挺高兴。楚凤曹也高兴，众人都一抱拳，谢谢您深明大义，我们实在是高兴不已，感谢感谢。我们代表年大人和生死未卜的佟林、佟海川向您衷心致谢。盛玉一摆手，各位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我可把丑话一句一句说在前边，我可以去剑山打探佟林的生死，但是请记住，我就是个打探消息，像我跟剑山公开决裂这事儿让我参与，我现在不能管，我还得深思熟虑，好好考虑考虑，到那时你们可别埋怨我就可以，我就这么一个要求。嗯，张芳乐了，哈哈，
那哪能，那哪能啊，只求您老人家把我蒙叔同林生死的情况摸清楚，我们就感恩不尽，感恩不尽。那么知明侠也点了点头，是是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哥哥，这样咱们就定下来，定下来了，定下来了，绝无更改，绝无更改。就这么的，大排酒宴，众人边吃边谈。那么石老侠也着急，就问您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明早我就得走。张华问，那您走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听您的回信？不必着急，您们也别走了，就在我这儿偷偷住下。我准备明早启程，午时的时候到剑山掌灯返回来。如果返不回来，可能会有事儿，你们再接应我。如果返回来，我会对大家送送信，到那时我会知道这佟林是生是死，不管他是生是死是什么情况，向大家讲明就是。好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就拜托老人家了，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就这么的，大家在此听信儿，自不必说，单说这些人给他们找的几间房子暂住。这天晚上就剩下泥滚泥中良和盛玉两个人在屋里一坐。盛玉赶紧站起身形，哥哥，小弟一时激动，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请您多多担待。哈哈哈！盛玉一乐，幸亏贤弟解围，不然不用去剑山，那么在家里就开了锅了。好吧，既然这样，我提出来了，蒙兄，我跟你一块儿前往，你看怎样？贤弟，你的心意哥哥心领了，卖一个再搭一个，这事儿不好办哦。这话您什么意思？贤弟呀，方才于兄守着那么些人，不是我不通人情，断然拒绝他们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不这么拒绝，此事关系很多户人家，剑山是龙潭虎穴，高人众多，我一进剑山，人家很快就能猜出咱们是什么目的。我这一去好有一笔呀，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得罪了剑山就等于捅了马蜂窝，英王富昌福宝臣必然不择手段的报复。盛家庄和于兄一家这就捅了马蜂窝了。您说事关几百户人家的安危，多少条性命，我怎么能轻易应允？我何尝不知道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是个顶天立地的侠客，是个人物，又何尝不想拔刀相助？怎奈这些事情我得留个后手，虽然已经定下来不能更改，但是我有一件事儿求于贤弟相助。哥哥请讲。明日我走后，这盛家庄还有这个家全权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尽量减少损失。还有我走之后，你马上派人去段家庄送个信儿，通知我内弟这段洪亮一声，叫他设法与你同守盛家庄。好吧，我都记下了，一定好好照办。不过我以为这事儿是相当的严重。不对吧，哥哥，咱们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过于严重了？那不是啊，兄弟，不对呀，兵法云，
没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和严重一些的好，这就叫有备无患。叫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没有底儿啊，是不是把蛋三爷也给请来，咱们商议商议，你再走不迟呢。嘿，这样的话来不及了，明晚人家就得听信儿，哪有这种功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愿平安无事吧。那位说咱得介绍介绍这个泥滚泥中梁是怎么回事。原来红毛太岁的泥滚泥中梁是本地人，家住泥家湾，离盛家庄40多里，靠着养船也是渔猎为生，家底儿非常的厚啊，号召力也很大，论声望仅次于盛玉和段洪亮。泥滚呢是个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心肠又热又软，行侠仗义，挥金似土。那20年前就跟盛玉拜了把子，哥俩处得像一个人似的，从来没红过脸儿。泥滚有个儿子叫泥顺，人送绰号飞天小白龙，论这个功夫超过他爹，今年26岁，替他爹主持泥家湾的一切事务。那么泥顺还是盛玉的二弟子，为此两家更近着一层。要把泥滚出入盛家怎么那么随便呢？说起话来也不必太考虑，这就叫交情二字，交情在这儿摆着，不表他，单说盛玉盛陶然，转回头来对盛秀以及凌元跟他们说，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随我去见山。是，小哥俩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前去准备。泥滚见天色已晚，索性也就不走了，当晚与盛玉同室而眠。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把礼物全都运到船上，爷儿仨这就起身。泥滚不放心，一直把他们送到盛家庄的北码头，眼看着他们上了船了，这才回转。再说盛玉，内穿短靠，外披大红缎子披风，腰悬长剑，坐在船头上。凌元和盛秀随手站立在老人身后。凌元穿着就是宝蓝色的大衫，外罩大红缎子丝锦的坎肩，腰中盘着鹿筋腾蛇棒，显得威武英俊。盛秀身穿朱红色的长衫，外罩英格绿的马甲，腰系丝绦，足穿快靴，背着冰铁鸳鸯双棒，再配上一张俊美的脸，更显得光彩照人。四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在两旁伺候着，八名水手荡桨摇橹，小船顺流而下，奇快如飞。不到2个时辰就来到剑山水域18弯。突然从围塘里边飞出4条小船，每条船上都配备着炮手4名，这弓弩手也4名，长枪手也4名，船头上站着值班的头目，怀抱令字旗，腰挎长刀，4条船是一字排开，把去路挡住。其中有个头目高声喊：“停船，哪里来的？”刹那间人家都准备好了，把手里这些弩啊剑呢、就对准了这对面。哦，盛玉让人把船停住，凌元往前跨了2步，把左臂一扬：“各位听着，你们不要如此，咱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盛家庄的船，
这位就是我们家庄主圣玉圣陶然，有事儿要进你们剑山。

0: 那个头目还真认识圣玉，也和凌元圣秀打过交道，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赶紧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啊，原来是圣老庄主和二位少庄主驾到，欢迎欢迎，赶快往里边请，容小人进山通禀。凌元一抱拳，有劳了有劳了。小船继续前进，走过十八弯，穿过周边，然后徐徐靠到码头之上。圣玉爷仨刚刚到岸上，就听对面人喊马叫，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百十多人，为首的正是水寨的总指挥冷面二郎赛杨戬杨德兴，身后跟着指挥使火脸金刚梁德宽、冰铁塔马德宝，以及水寨大小头目丁武、李占英等人。杨德兴抢步上前，躬身施礼：“哎呦，老庄主，一向可好，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圣玉圣陶然呐，已经多次进过剑山，对眼前这些人都比较熟悉，各位不必客气，老朽有事特来讨扰，深感不安。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咱们一家人，我家王家千岁无时不思念庄主爷呀，昨天还提到您呢，您这一来，英王千岁不定多高兴呢。往里请，往里请。圣玉叫他们把礼物搬运到岸上。这时候早有喽啰兵抬过三架爬山虎，又命二人抬，把爷几个就抬到天王殿。圣玉坐在这儿一看，放眼一看，东西坡上有四座炮台，两架望楼，山上堆满了滚木离石、灰瓶炮子，最显要的有二门大炮，炮身长约丈许，乌光锃亮，上造红衣大炮，这炮衣上露着黑乎乎的炮口，24名炮手十分警觉地守卫在左右。哟，圣玉一看人家这气势确实不俗啊。老庄主，哈哈，到了到了到了，这位呢就是回王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回王马德存。哎呀，回王赶紧他也一抱拳一施礼，闹了半天，回王马德存赠送剑山炮重4000斤，而且装弹药的也200来斤，能射出这多远，杀伤力极大。众人见了面之后，你看在这儿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人分别是回王马德存、绝命书生张文礼，乃四川唐门的总门长，逍遥剑客古野良，唐门的副总门长，那么还有天母宫的主持魔云老祖江兴邦、铜头铁臂长乐佛了方、八岩婆罗山的这位青海云怪，还有这铁山五强、玉门双雕等等等等等，都在这儿。圣玉一看吃惊非小，暗暗捏一把汗，有一想，我得趁这机会打探佟林的消息，看看他是生是死，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张口，我从哪儿说呢？正想到这儿，这个时候圣玉一抬头，发现来到天王殿了。这天王殿这是一居坐，他也有一把椅子。这时候有人就喊：“哎，老庄主，这回有人来接你了。”大帅谭天谭桂林 军师晏普、晏群生，这些人来接圣谕。圣谕心中高兴，感谢众人，赶紧跟大家施礼抱拳，说了几句客气话。这个时候大帅谭天说话了，哈哈哈，圣老庄主，没想到您能来，我家王爷十分高兴啊，咱们好好攀谈一番。圣谕圣陶然一琢磨，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定想方设法打探佟林的生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

0: 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请上来的是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饼厂，这也是二位的一段代表作品，叫《假大空》，咱们来一起收听。
3: 金饼厂同志，
4: 哎，是我呀。
3: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4: 嚯！
3: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
4: 嗯，
3: 金饼厂同志
4: 怎么了？
3: 博学多懂。
4: 嗯，
3: 知识渊博，
4: 这差远了。我
3: 学高八斗，财富五车。
4: 嚯，
3: 满怀珠玑，胸中锦绣。
4: 嗯，
3: 有玩意儿。
4: 你好，
3: 金饼厂的艺术，
4: 嗯，
3: 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4: 哼，
3: 金饼厂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4: 嗯。
3: 金饼厂仨字
4: 怎么着？
3: 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
4: 啊，
3: 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4: 哎，怎么回事啊？上来就把我说死了？啊，
3: 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4: 捡我爱听的说呀？
3: 嗯，
4: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3: 为什么呢？
4: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3: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4: 早就不爱听。
3: 罢了，
4: 怎么着？
3: 金饼厂同志，
4: 干什么呀？
3: 就冲这手
4: 啊，
3: 你还能进步？
4: 怎么回事啊？
3: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4: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3: 那得分什么时候？
4: 什么时候？
3: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4: 那会儿怎么了？
3: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4: 好说假话，
3: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4: 啊
3: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4: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3: 太有了。
4: 谁呀？
3: 远的甭说
4: 啊，
3: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4: 叫什么名字？
3: 叫假大空。
4: 假大空，
3: 这人
4: 啊，
3: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4: 哦，
3: 就他那假话说的，
4: 怎么着？
3: 什么也甭掺呢。
4: 怎么回事呢？
3: 真假呀、啊？
4: 嚯，
3: 就他那大话说的
4: 啊，
3: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4: 为什么呢？
3: 那是真大呀。
4: 是啊。
3: 就他那空话说的
4: 啊，
3: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4: 这怎么回事呢？
3: 真空。
4: 嚯，
3: 就他那废话说的
4: 啊，
3: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4: 这是
3: 真废呀。那是
4: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3: 他职务不小啊。
4: 干什么的呢？
3: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4: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3: 那你算说对了。
4: 这贾大空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3: 要没有人反映
4: 啊，
3: 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4: 上级还真派人来了。
3: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4: 啊，
3: 可把他乐坏了。
4: 乐什么呢？
3: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4: 还想往上爬呢。
3: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4: 干什么呀？
3: 布置工作。
4: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3: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4: 是啊，
3: 我给你学学。
4: 哎，我看看。
3: 嚯，
4: 贾大空主任好。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
3: 披着大衣怕掉了。墩墩，
4: 哦，披着大衣呢。
3: 大家都来了？
4: 都来了。
3: 坐下嘛。
4: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哼，

0: 炮的啊。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蛋菜会议。
1: 哦，
0: 粮油蛋菜，
1: 嗯，
0: 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1: 他还拽上了，
0: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
1: 嗯，
0: 今天这个会上
1: 啊，
0: 我谈四个问题。
1: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0: 粮的问题。
1: 哦，粮食的事儿。
0: 粮的问题，今年我们有个战斗口号。
1: 什么战斗口号呢？
0: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10000斤。嗯，
1: 一亩地，
0: 嗯，
1: 产10000斤呐、啊。
0: 你要抽风怎么着？
1: 干什么我呀、啊？这也太多了，
0: 10000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吗？
1: 不，这还少吗？
0: 我来问你
1: 啊，
0: 种地靠什么？
1: 啊，你说靠什么呢？
0: 你不懂
1: 啊？我是不懂啊。
0: 种地靠胆子，
1: 种地靠胆子。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嗯，
0: 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
1: 没听说过。
0: 你有万斤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多大胆？
1: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啊。
0: 所以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1: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0: 老万。
1: 老万是谁呀、啊、
0: 要说寸劲儿呢
1: 啊，
0: 那天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1: 多巧啊。
0: 老万
1: 怎么着，
0: 你敢不敢当这个万斤胆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
1: 是啊、
0: 哎、
1: 啊，
0: 贾主任，我可不成。
1: 怎么回事？
0: 我谢您提拔我、
1: 啊、
0: 我实在当不了这个万斤胆。
1: 为什么呢？
0: 我不瞒您说呀
1: 啊，
0: 去年您搞那个亩产双吨呢，
1: 嗯，
0: 差点没把我折腾死啊。
1: 是啊，
0: 到后来我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粮啊。
1: 哦，
0: 东拼西凑也不够4000斤。
1: 你看看，
0: 闹得孩子哭老婆叫啊
1: 啊。
0: 后来人家社员们都说呀。
1: 说什么呢？
0: 说这亩产双吨呢
1: 啊
0: 还不如闹场地震呢，还
1: 哇，把老百姓给坑坏了。
0: 我们当场就批斗了几个有粮不交的分子。
1: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0: 有的不服啊。
1: 那可不，
0: 我们又抓起几个来，
1: 还随便抓人。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这下全老实了。
1: 那能不老实吗？
0: 有的社员到后来
1: 啊
0: 都背着小面袋啊，
1: 嗯，
0: 一溜小跑的上大队来交粮啊。
1: 嚯、
0: 啊，有个老太太才可乐的，
1: 怎么了？
0: 把那鸡饲料都端来了。
1: 是啊，你看看，把老百姓坑坏了，不是？
0: 贾大空乐了，
1: 又乐了。
0: 好
1: 啊，
0: 我们要培养你这样的典型，
1: 还要树立样板。
0: 老外听，别讲，
1: 怎么？
0: 您别培养我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培养不起来。
1: 为什么呢？
0: 人家社员们背后啊，都骂我，
1: 骂，
0: 拿我这名字吓唬小孩。
1: 是啊，
0: 有个妇女悠孩子让我听见了。
1: 怎么悠来的呢？
0: 她这么悠的
1: 啊。
0: 啊、宝贝儿，别哭了，别闹了，妈猴子来了。
1: 嗯，
0: 那小孩还哭。
1: 哦，
0: 哎，别哭了，老万来了。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1: 嚯，这老万比这妈猴子还厉害呢。
0: 有两个小青年拿我起誓，让我听见了。
1: 怎么说来的呢？
0: 咱们俩谁要说了不算，出门让他碰见老万。
1: 哼，都成万人恨了。
0: 好嘛，
1: 啊，
0: 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金胆嘛。
1: 嗯，
0: 你今年就大胆的提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0: 你就这么提。
1: 怎么提呀、啊？
0: 嗯，认可扒皮抽筋。
1: 嗯，
0: 也要亩产万金。
1: 嗯，纯粹是大话。
0: 你就这么提
1: 啊？
0: 我保你万金到手。
1: 你怎么保证啊？
0: 我采取个措施。
1: 什么措施啊？
0: 每人节约一斤粮。
1: 还节约一斤粮？
0: 每户节约一斤粮。
1: 每户节约、
0: 啊、要不那么着吧，
1: 怎么办呢？
0: 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1: 还干什么冬天节约呀、啊、
0: 你没点道理能说服人吗？
1: 什么道理呀、啊、
0: 冬天天短呢
1: 啊，
0: 吃饱了就睡，少吃点可以吗？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什么道理呢？
0: 这叫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节约粮。啊，
1: 这玩意儿热胀冷缩呀、啊，
0: 好了，
1: 嗯，
0: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1: 哦，吃油的事儿了。
0: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的说明一点。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1: 哎，是有些意见呢。
0: 啊，
1: 哎，
0: 群众嘛，
1: 嗯，
0: 有就有了。我们的眼睛不要光盯到几两油上
1: 啊，
0: 光看到没粮油就会忘记敌我有。

0: 应该呢，要看到世界上还有1/3受苦的老百姓。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不，要身在西夏哇，看到亚非拉。嗯，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尼马拉、尼加拉瓜。
1: 哇，全是废话。
0: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1: 哦，鸡蛋的事儿了。
0: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就要解决喽。
1: 哎，怎么解决呢？
0: 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
1: 什么事儿啊？
0: 古今中外的鸡
1: 啊，
0: 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1: 啊，这倒是啊。
0: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
1: 嗯，
0: 一天往外边蹦一个蛋，这玩意儿多急人呢，这个。
1: 嗯。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0: 我在考虑你能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
1: 催蛋剂，
0: 把这种药给鸡注射下去
1: 啊，
0: 那鸡蛋在那鸡肚子里边层层层一个接着一个长，嗖嗖嗖一个接着一个下，就跟那穿丸子似的。
1: 这得胡说呢，这是。这种药谁会做呀？
0: 啊，这个任务交给张铁生完成。
1: 张铁生，
0: 嗯，
1: 哎，他是兽医
0: 啊，兽医，鸡就是兽嘛，研究
1: 了。
0: 这种鸡研究成功了，我保证大家每人每天可以吃到1斤蛋。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都慢慢等着去吧，你们都。
1: 纯粹是大话。
0: 好了
1: 啊，
0: 下面我来谈谈菜的问题。
1: 哦，吃菜的事儿。
0: 刚说到这儿
1: 啊，
0: 那秘书端过来一摞子电报，
1: 什么内容啊？
0: 其他地界要支援我们一些肉蛋菜。
1: 哎，这是好事儿啊，
0: 应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援。
1: 对呀、啊、
0: 贾大空一看火了。
1: 怎么火了？
0: 曾就站起来了
1: 啊，
0: 大家来看看。
1: 嗯，
0: 这是支援吗？
1: 你看，
0: 这不是支援，
1: 这是什么呢？
0: 这是讽刺我们。
1: 嗯，
0: 这是讥笑我们。
1: 这是支援，
0: 我们绝不依靠外援。
1: 嗯，
0: 我们绝不伸手向别人乞讨过日子。
1: 怎么这么认识呢？
0: 我说了就算了。
1: 干什么呀？
0: 由打现在开始
1: 啊，
0: 一个肉丝儿，一个蛋皮儿，一根韭菜叶，
1: 嗯，
0: 也不许他们运进来。
1: 这么做合适吗？
0: 有的地界嘛，还要支援我们一些面包。
1: 那这更好了，
0: 更可气了。
1: 怎么？
0: 我就不信他们的面包就比我们的窝头好吃。我宁要社会主义的窝头，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面包。
1: 嗯，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知道啊，面包好吃。
0: 你不要口口不离面包，
1: 嗯，
0: 那个窝头也不赖。哎，
1: 窝头也不赖，
0: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1: 哎，你这窝头怎么做呀？
0: 我天天吃窝头啊。
1: 啊，
0: 我这窝头这么做的，
1: 你说说吧。
0: 你可以学习学习。
1: 嗯，
0: 我是用精粉
1: 啊，
0: 大米面，
1: 嗯，
0: 栗子面，江米面，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1: 这叫怎么个做法啊？
0: 这叫粗粮细做吧。
1: 哎、
0: 啊，
1: 哪有事儿啊？
0: 好了
1: 啊，
0: 粮油蛋菜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1: 不开了。
0: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1: 哎，我有意见。
0: 我们
1: 我对你这粮油蛋菜会议，我有意见，我提。关于你这粮，
0: 等一会儿
1: 怎么了？
0: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
1: 啊，
0: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提。
1: 啊，那行，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提，我有意见。
0: 各级领导班子，
1: 嗯，
0: 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 啊。
0: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吃破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啊，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提吧，提吧，提吧，大胆提吧，大胆提吧。不要怕，不要怕。
1: 没没

0: 一天踏上一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一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楼了不可呀、啊！没见了，
1: 没有了吗？
0: 没了，没了，
1: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0: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1: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0: 是啊，
1: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快点快点，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
0: 你看，
1: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0: 还打蜡，
1: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0: 都写什么呢？
1: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0: 嚯，
1: 远点贴，远点贴，
0: 远点贴，
1: 贴的真够远的。
0: 是啊，
1: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0: 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1: 你外行啊。
0: 啊，
1: 那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的人，
0: 这位可真会拍呀。
1: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0: 还鼓掌？
1: 夹大红紧张了。
0: 是啊，
1: 开始。
0: 什么开始啊？
1: 就瞧这边
0: 啊，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还干什么？这是
1: 放鞭炮。
0: 哦，
1: 你再瞧这边
0: 啊，
1: 嗖日，
0: 这什么呢？
1: 放转碟。
0: 哦，
1: 你再看这边
0: 啊，
1: 腾腾，
0: 这什么呀？
1: 魔术弹。
0: 哦，
1: 贾大空也不含糊，
0: 他呢，
1: 嗖，
0: 他放点什么呢？
1: 窜天猴。
0: 好、哎，什么都有啊。
1: 奏乐，
0: 还有乐队。
1: 要不说贾大空有两下子呢
0: 啊，
1: 也不打哪儿雇了一波喇叭。
0: 哦，吹喇叭全来了。
1: 这吹喇叭的刚一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啊，
1: 一听这边喊奏乐，这位抄起喇叭就吹。
0: 是啊，吹什么调呢？
1: 嘚啦嘚儿，打个里根儿呐，嘚儿里根儿呐，嘚儿里根儿，打嘚儿里根儿里，嘚儿啦哒。贾大空还真会扭，
0: 还扭上了。
1: 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
0: 这可热闹这个。
1: 打，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对呀，
1: 停止。

0: 么稿都有，这位
1: 这昨天开会那稿的是。哎，这儿呢，这儿呢。
0: 长江流水不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一轮红日当头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百花盛开，气象新，万紫千红，一片春。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2: 这等会儿，等会儿。我说您这是白局长啊？
1: 啊，这白求恩这是。
2: 我说的呢。
0: 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辞辛苦来检查工作，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爱护、最大鞭策。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实践告诉我们，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钱可以有钱。
2: 哎，又是空话。
0: 要不谁说了一句，
2: 说什么来着？
1: 哎呀，我还没棉猴呢。
2: 哎，这回看他怎么说吧。
1: 让贾大空听见了。
2: 是啊，
1: 啊，是啊。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棉猴可以有棉猴，
2: 纯粹是胡说。
0: 报告白局长，我们的战斗口号是
2: 什么呢？
0: 举旗抓纲看路线，坚决亩产到10000。只要路线对了头，宁肯月月少吃油，粮油淡菜自给自足，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2: 这贾大空决心还不小呢。
1: 白队长一看，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对喽，
1: 刚才你说什么呀？亩产10000斤。
2: 哎，
1: 你有那么大把握吗？
2: 他怎么说的呢？
0: 报告白局长
2: 啊，
0: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困难如弹簧，你软他就强。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我们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
1: 谢谢谢谢。
2: 我说你不嫌累的是怎么着？
1: 白志安，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对喽，
1: 贾大空啊，留神你那歇后跟别蹦掉了，我说啊。
2: 这倒是
1: 啊，你先歇会儿歇会儿。
2: 哎，
1: 来，我给你瞧样东西。
2: 怎么回事？
1: 拉开皮包，
2: 哦，
1: 拿出一摞子信来。
2: 什么信呢？
1: 瞧见没有
2: 啊？
1: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2: 哦，
1: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唱喜歌呢。
2: 揭发的好，
1: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2: 对，
1: 贾大空一听傻了。
2: 傻了？
1: 哎呀，
2: 啊，
1: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2: 才碰上啊，
1: 脑瓜够快的
2: 啊，
1: 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2: 又变了。
1: 白局长，
2: 嗯，
1: 我太感谢您了，
2: 嗯，
1: 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2: 啊。
1: 我向您保证。
2: 怎么保证的？
1: 一定要把您的话
2: 啊
1: 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2: 又是一套啊。
1: 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漫逞杆跳。
2: 逞杆跳，这什么词儿都是啊。
1: 白局长
2: 啊，
1: 我不瞒您说呀，
2: 怎么回事？
1: 我一直就这么干来着，
2: 老资格了。
1: 我是步步高升。
2: 是啊，
1: 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
2: 嗯，
1: 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瞧出来了
2: 啊。
1: 看起来您这水平啊，
2: 怎么着，
1: 比他们高多了。
2: 又捧上了。
1: 白局长
2: 啊，
1: 我向您表红心。
2: 怎么表示呢？
1: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高举红旗学大寨，认真看书，努力学习，搞好计划生育。除此爱讲卫生，节约粮食不忘本，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刚刚听到的是杨振华和金饼厂合说的相声《贾大空》。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0: 情，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

0: 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主持召开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三农和卫生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刘国中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系统梳理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要落实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改善科研条件，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和基础研究深度融合，拓展国际交流合作，要完善科研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2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干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突出政治标准，体现政治要求，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全过程，不断强化管理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推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今天，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今年的赛题贴近真实科研任务和 AI 产业前沿，大赛共吸引全球300余支高校队伍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
1: 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听友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买面茶。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10: 天儿这么晚了，
11: 嗯，
10: 来了这么多人，
11: 对，
10: 听我们说相声，
11: 哎，
10: 真是太给面子了，
11: 又高兴了，
10: 我心里很舒服。
11: 是啊，
10: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11: 哦，
10: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11: 怎么？
10: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11: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10: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1: 哦，您有钱。
10: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11: 啊，
10: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11: 哦，就这么糟。
10: 呵，你瞧我这架势，大企业家这意思。
11: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10: 摘楞像话吗？
11: 啊，
10: 就是有钱。
11: 有钱好啊。
10: 当然了
11: 啊，
10: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11: 这倒对，
10: 早先不行啊，
11: 穷吗？
10: 普通人。
11: 哦，普通人。
10: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11: 为什么？
10: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11: 想瞎了心了都。
10: 存钱。
11: 哦，
10: 存钱给他倒过来
11: 买燕莎。
10: 存了三年。
11: 嚯，
10: 一问呢，
11: 嗯，
10: 连这门都买不下来。
11: 对，那是大买卖。
10: 后来得想辙呀。
11: 啊，
10: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11: 哦，
1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1: 啊，
10: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11: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10: 穷啊。
11: 哦，
10: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11: 哎呦，
10: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
11: 怎么？
10: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11: 嚯，
10: 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11: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10: 条件很艰苦啊。
11: 哦，穷。
10: 但是我也是人呐。
11: 啊，
10: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11: 这是对。
10: 我要发财啊。
11: 哦，
10: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11: 那就做买卖吧。
10: 做买卖又没钱。
11: 你看没本钱，
10: 家里就三亿。
11: 这就不少了。
10: 三个亿分的。
11: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那做什么买卖呀？
10: 抢银行去
11: 啊。
10: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11: 问什么呀？
10: 国家让抢银行吗？
11: 穷疯了吧你。
10: 扣我住了两天。
11: 啊，
10: 劫道去这行。
11: 这个
10: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11: 这得有胆子。
10: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11: 哦，
10: 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1: 老词儿。
10: 我一说她哭了。
11: 啊，
10: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
11: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10: 照着这样，
11: 嗯，
10: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
11: 您
10: 不够挑费。
11: 是啊。
10: 是不是
11: 啊？
10: 我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1: 你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10: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1: 嗯，
10: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11: 还是没吃的呀。
10: 发财了后来。
11: 哦，发财了。
10: 嗯，
11: 挣钱了。
10: 美国打伊拉克。
11: 哦，
10: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11: 嗯，
10: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11: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
10: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11: 啊，
10: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11: 我也不信。
10: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11: 是吗？
10: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11: 怎么说的？
10: 蒸米饭，弄菜。
11: 哦，
1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 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
11: 是吧？
10: 啊，这就信了。他要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11: 对，太单调了，
10: 是不是啊？
11: 嗯、
10: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1: 哦，
10: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1: 啊，
10: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好、
11: 嗯、
10: 新步枪。
11: 哦，
10: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1: 撅开了打呀。
10: 对啊。
11: 什么人呢？您这是
10: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1: 啊，
10: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1: 哦，挣钱了。
10: 这我卖钢材啊，
11: 哦、
10: 我院里边垒锅，
11: 嗯，
10: 大铁锅，
11: 哦、
10: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1: 这功夫眼下
10: 架上火烧，
11: 嗯，
10: 烧化了泼在地上，
11: 哦，
10: 拿好四方块，
11: 嗯，
10: 卖钢板，
11: 就这么做钢板呐？
10: 哎，
11: 啊，
10: 吃。
11: 有钱了吗？
10: 玩儿，
11: 哦，
10: 花钱，
11: 嗯，
10: 造
11: 造吧，
10: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1: 这怎么报复？
10: 花钱，
11: 嗯，
10: 玩命的吃，
11: 哦，吃
10: 刀削面，
11: 没什么好，
10: 打玩的，
11: 嗯，
10: 哼，牛肉拉面，
11: 啊，牛肉拉面，
10: 锅贴儿，
11: 不，
10: 方便面，
11: 全是面呢，您这
10: 碗的一泡泡两碗，
11: 啊，
10: 买根肠子吃。
11: 买一根肠子，
10: 买根肠子
11: 啊、哦！
10: 烤一块钱羊肉串，
11: 那也就一串，
10: 来一大腰子
11: 啊、
10: 哦！多搁盐，多搁孜然，多搁辣椒，
11: 味儿浓点。
10: 我
11: 怎么了？
10: 太齁的慌了！
1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
10: 吃枣饽饽，
1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10: 枣饽饽。
11: 嗯。
10: 买韭菜馅饼。
11: 哦。
10: 吃西餐去。
11: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10: 嗯、有胡塌子吗？
11: 没有啊。
10: 嗯，
11: 西餐有胡塌子。
10: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1: 这锯条啊，
10: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10: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1: 那叫牛扒吗？那个
10: 面包少来这套。
11: 嗯，
10: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1: 烤饼卷洋葱。
10: 哎，
11: 嗯，
10: 买带领的褂子，
1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
10: 哼，买白袜子。
11: 呵，
10: 买布鞋。
11: 嘿，
10: 买球鞋。
11: 嗯，
10: 跑步。
11: 呵，
10: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1: 以前都逃票啊。
10: 有钱了。
11: 嗯，
10: 存自行车不。

0: 滑件了，
1: 存自行车您还滑件儿？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个
0: 花钱呢？
1: 啊，
0: 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
1: 啊，
0: 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八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哦，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
1: 嗯，
0: 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摊儿最好吃了，最好吃。
1: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 嗯，
0: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个你得吃西餐，
1: 啊，
0: 西餐贵。
1: 对呀，
0: 我说我去了，
1: 啊，
0: 要胡塌子都没有，
1: 那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 嗯，
0: 兴什么都有。
1: 哦，
0: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 炸鸡
0: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1: 哦，
0: 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 嗯，
0: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 哦，
0: 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啊，我哪儿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
1: 哦，
0: 都洗头的那个，嗯，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可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 啊，
0: 是吧？我吃饭，
1: 是吧？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
0: 走到尽头，
1: 嗯，
0: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 嗯，
0: 就是这儿的。
1: 哦，
0: 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1: 没人，
0: 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1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个那展不？
1: 展不买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
1: 嗯，
0: 准备。
1: 哦，
0: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 嗯，
0: 拿菜谱，
1: 啊，
0: 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去？
1: 这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哎，
0: 我就是。是啊，
1: 放下这个吧。
0: 嗯，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嗯，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 嗯，
0: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 嗯，
0: 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 嗯，
0: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哎哎，
0: 我一出来，
1: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0: 大太阳天，
1: 不，你不是
0: 享晴博日？
1: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别瞎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呢，
1: 还是
0: 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嗯，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 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呢？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啊，
0: 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玩去，去。
1: 轰走了。
0: 出去玩玩去啊，去。
1: 啊，
0: 看哪儿掉饼了，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嗯、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也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行了。别比划了，
0: 嗯，
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0: 她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那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0: 啊，吓我一跳
1: 啊，
0: 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啊、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 哦，
0: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
1: 好，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0: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0: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不要
0: 不要这个啊。
1: 嗯嗯，
0: 别废话。
1: 嗯，
0: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0: 您来巧了啊。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
1: 哦。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0: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0: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0: 还饿吗？
1: 嗯，
0: 心火太大了，这个。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够像了，这个
0: 啊、嗯、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哦
0: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
1: 哟，
0: 晚上9点来钟了。
1: 嗯，
0: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0: 家里就一床被窝。
1: 哟，
0: 跟口罩那么大，
1: 这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嗯，
0: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窝，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1: 啊，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
1: 哎，
0: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0: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
0: 你看你们娘俩多造化，
1: 嗯，
0: 谁买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呀？
0: 就是想辙吧。
1: 嗯，
0: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0: 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1: 嗯、
0: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0: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0: 就高兴的时候
1: 呗，捧着说
0: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
1: 啊啊啊，
0: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0: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
1: 嗯，
0: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
1: 嗯，
0: 你要偷我，我不挠你。
1: 哦，
0: 你骂我不行、
1: 哦，
0: 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0: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1: 啊。啊，
0: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就这半头砖。
1: 啊。
0: 啪！
1: 这啪！呲儿！给贼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
1: 了。
0: 啊！哎呀，疼死我了！
1: 嗯、
0: 啊，认便宜吧。得亏是枕头，
1: 嗯，
0: 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
1: 嗯，
0: 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给他捆上，
1: 嗯，
0: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
1: 嗯，
0: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0: 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0: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
1: 嗯，
0: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 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啊，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啊，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来。

0: 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一块钱。
1: 啊。
0: 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
1: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0: 啊，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
0: 啊，
1: 是好吗？
0: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着一块钱放高利贷。
1: 哦、
0: 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1: 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啊、
0: 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啊、
1: 哦，带带车的那个、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
1: 啊、
0: 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啊，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啊，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啊，
0: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白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啊。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哗，哎，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你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1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
0: 啊。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
1: 嚯，
0: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嗯，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啊，
0: 别废话啊，把那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还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
1: 啊，
0: 正喝面茶呢，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嘡！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子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呢，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儿了，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
1: 哎、啊！
0: 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儿个儿搂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相声《找舅舅》，这是建国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演员创作表演的一段作品，展现建设成就，歌颂新生活，是一段典型的歌颂型的相声作品。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9: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0: 哦，对了
9: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10: 那是啊，脑筋得快，
9: 口齿得伶俐，
10: 不错，
9: 眼神得好。
10: 哎，
9: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10: 啊，
9: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10: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9: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10: 啊，
9: 我分析得那么透彻。
10: 哦，
9: 看得那么清楚。
10: 是啊，
9: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10: 嗯，
9: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10: 嗯，
9: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10: 哦，对呀，
9: 对不对
10: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9: 哎，看得出来吗？
10: 哎，这能看出来吗？
9: 看得出来啊。
10: 啊，
9: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10: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9: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10: 啊，
9: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10: 我没听说过。
9: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10: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9: 啊，
10: 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9: 看得出来吗？
10: 这也能看出来。
9: 哎，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10: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9: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10: 啊，
9: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哎，
10: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9: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10: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9: 去了趟东北。
10: 东，哦，沈阳。
9: 东北。
10: 那是鞍山。
9: 东北。
10: 哈尔滨。
9: 东北。
10: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9: 包头。
10: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9: 哦，那是我转向了。
10: 您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9: 没告诉你不太爱出门吗？
10: 嗯，
9: 这次去包头啊，
10: 啊，
9: 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10: 哦，
9: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10: 哦，找您的亲戚。
9: 哎，
10: 什么亲戚啊？
9: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10: 嘿，
9: 嗯，
10: 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9: 这样说全面一点。
10: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9: 就是找我舅舅去。
10: 对了，就是你舅舅。
9: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
10: 啊，
9: 给我一封信。
10: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9: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10: 哦，
9: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0: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9: 哎，
10: 哦，那好。
9: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10: 不是，我，你这搬家呢是不是？啊，
9: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0: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9: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0: 哦，我没去过包头。
9: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10: 嗯，
9: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0: 哦，
9: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10: 哦，
9: 那风沙大极了， 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10: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9: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0: 嗯，
9: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啊，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0: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9: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0: 嗯，
9: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0: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9: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0: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9: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10: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9: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10: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9: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
10: 嗯，
9: 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0: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9: 沉不要紧呢，
10: 啊，
9: 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0: 不是啊，
9: 嗯，
10: 骑什么？
9: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0: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9: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
10: 嗯，
9: 那火车不能直通。
10: 嗯嗯，
9: 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
10: 哦，
9: 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呀？
10: 这谁也不让你骑呀。
9: 啊，还是的呀。
10: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9: 哦，直通了。
10: 对了，
9: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
10: 嗯嗯，
9: 我找地方睡个觉吧。哦，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10: 车停了，
9: 到站了。
10: 哦哦，
9: 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10: 是啊，
9: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上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10: 你怎么又回来了？
9: 我忘穿鞋了。
10: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9: 赶紧把鞋提上
10: 啊！
9: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
10: 嗯，
9: 大概还错地方了。
10: 怎么错地方了？
9: 不像包头啊。
10: 怎么不像呢？
9: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
10: 哦，
9: 说包头这地方啊就那么一点儿。
10: 哦，
9: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
10: 嗯，
9: 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0: 啊，
9: 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啊。
10: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9: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0: 怎么更不像了呢？
9: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0: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9: 那当然是了。
10: 好嘛，
9: 等我回头一看呢，
10: 啊，
9: 哎，是包头。
10: 哦，你看见骆驼了？
9: 看见四个。
10: 在哪儿啊？
9: 在墙上呢。
10: 哎，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9: 什么骆驼跑？
10: 你不说有四个吗？
9: 包头车站四个。
10: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啊。
9: 肯定是包头了。
10: 嗯嗯，
9: 我往前走吧。
10: 哎，
9: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0: 是什么毛病？一听
9: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
10: 啊，
9: 嗯，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啊。
10: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9: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
10: 嗯，
9: 哎呀，
10: 你又怎么了？
9: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0: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9: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10: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
9: 大烟筒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10: 到处都是工厂嘛。
9: 哎呀，
10: 不是，你没完了你。
9: 我瞧一辆三轮。
10: 瞧三轮你挨夜什么呀你？
9: 我一挨夜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10: 啊，
9: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0: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9: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0: 怎么呢？
9: 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
10: 哦，
9: 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0: 有，那怎么办呢？
9: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0: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9: 啊，他在工厂。
10: 在哪个工厂啊？
9: 在马掌工厂。
10: 马掌工厂？
9: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0: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9: 嗯，
10: 你舅舅姓什么？
9: 姓陈呢。
10: 哦，叫什么名字？
9: 那不知道。不
10: 啊，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9: 那不知道。
10: 具体在哪个单位？
9: 那不知道。
10: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9: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0: 哦，哪样你知道？
9: 我舅舅是男的。
10: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9: 鼻子下头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0: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9: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10: 嗯，
9: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10: 你怎么回见了？
9: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0: 瞎蒙。
9: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0: 啊，
9: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0: 对了，
9: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0: 那您再问一问吧。
9: 再跟他问一问。
10: 哎，
9: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吧，同志。哎，
10: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9: 还是那位警察。
10: 哦，又转回来了。
9: 我都转向了。
10: 好，
9: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10: 嗯，
9: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啊？我说我回去。
10: 你怎么回去了？
9: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啊。
10: 对呀，
9: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10: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9: 哦，
10: 那叫钢城。
9: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0: 啊。找着你舅舅了？
9: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0: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9: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0: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9: 没地儿找去。
10: 你这是瞎撞。
9: 哎，这不能怨我呀。
10: 那怨谁呢？
9: 怨我舅舅啊。
10: 嗯，
9: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啊，
10: 哦，对了，他这个
9: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0: 你舅舅这
9: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0: 你听我说，
9: 明明这个地方
10: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这像话吗？你
9: 我生气呀。
10: 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9: 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
10: 啊，
9: 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10: 对啊，
9: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9: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
10: 啊啊，
9: 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0: 看出来了。
9: 哎，知道我找人呢，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10: 哎，
9: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着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0: 行，
9: 一会儿工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10: 哦，
9: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0: 是你舅舅。
9: 不太像。
10: 怎么？
9: 那梳俩辫儿。
10: 梳俩辫儿。哦，女的
9: 啊。
10: 那当然不像了，
9: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0: 啊，
9: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0: 我说：“
9: 嗯，
10: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9: 有用啊？
10: 怎么？
9: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0: 哦，
9: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0: 哎，这还行
9: 啊。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呀。
10: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9: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0: 看，那不是小孩吗？
9: 是啊，
10: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9: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10: 嗯。
9: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

0: 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嗯，
2: 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啊、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1: 还是开山呢？
0: 那是开山呢。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啊，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哎，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1: 哦，这就是乱跑。
0: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这废话。
0: 这不是那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起好炼铁呀、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大眼放炸药，知道吗？啊、上下乱捅吧，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啊，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嗯，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1: 嗯，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1: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嗯，那炉子也高。
1: 嗯，有多高啊？
0: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1: 老高是多高啊？
0: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啊、
1: 都有多少座炉子？
0: 你算吧。
1: 我算
0: 有一座，
1: 一座
0: 加四座
1: 那是五座，
0: 那减两座
1: 那是三座，
0: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
1: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吗？
0: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1: 哎，反正多就是了。
0: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1: 都有什么炉子？
0: 有平炉。
1: 平炉呢是炼钢的。
0: 有高炉。
1: 高炉是炼铁的。
0: 有这个转炉。
1: 转炉也是炼钢的。
0: 有吊炉。
1: 也是啊，吊炉炼钢。
0: 烙烧饼呢？
1: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0: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啊，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0: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嗯，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啊，工厂大嘛。
0: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嗯，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那对了，工厂太大。
0: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0: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嗯，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0: 啊，他中间挖沟过不去。
1: 这是废话。
0: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0: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嗯，
1: 那也行。
0: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瞧见对面有一大光荣榜。嗯，上头有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哎，这瞧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啊，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1: 对呀、啊，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嗯，不是这个。
0: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嗯，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嗯，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 他就在二楼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嗯，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嗯，我上去看一看。嗯，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啊，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0: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0: 他有鼻子。哟，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0: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0: 哦，你呀、啊，呵，一块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啊。
1: 嘿，你倒说清楚点。
0: 那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嗯，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2: 高兴啊，
0: 生气哟、哦，
1: 生什么气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0: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0: 当时我就问他了，嗯，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啊，
0: 我舅舅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嗯，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啊、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0: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0: 日本投降那年。
1: 嗨、哎，
3: 一块儿收听过了马季、唐杰忠和说的相声找舅舅。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他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

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三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极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万。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

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听，倾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爱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一步。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

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三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零，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零，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

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十一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五年，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比比存，它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五块。

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3年期的定期，这样3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3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3年定期，利率是 3.45%。 3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他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集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板，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他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儿。

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报复式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全球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2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熊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熊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熊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很高产的音乐人。那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在从业30多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2000多首歌哈，风格呢涵盖了可以说是流行、嘻哈、R&B、中国风等等等等，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相当全能的人才了哈。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小虫。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小虫秘闻录哈。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张宇专辑哈。这我们都知道，张宇呢也不是他的原名，那么同样的小虫也不是他的原名，小虫呢是他的家里人给他起的小名，他的原名呢大名叫做陈焕昌。不过呢，年轻时候的小虫呢比较腼腆害羞，当兵的时候呢，他写了很多歌，他呢很想发表，但是呢他又担心大家不喜欢，是不是把我退回来都没面子。

面子是吧？啊，大家笑话，哎呀，不舒服啊。所以说呢，当初有一首歌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出版的时候呢，他就没敢写自己的大名，就署名小虫。没想到呢，这歌反倒火了，于是呢，小虫就成为了他的艺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由郑怡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小虫创作。那么这张专辑的是发行在1983年，那么它的制作人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哈。小虫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那么在他之前呢家里是没有人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小虫的音乐引路人呢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哈，是一个保洁阿姨。这个阿姨呢每到周末都会去做义工，那5岁的小虫呢总会跟她在一块儿。有一次呢，小虫就听到旁边来了，有一个房间里传来一个钢琴声，就觉得特别的好听，于是呢就听入迷了。那天呢，这个阿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小虫一直待在这个琴房里，她就想着一会儿可以躲在哪儿，这样呢等大家都走了，她就能偷摸的去摸摸这个钢琴，或者说想着自己也能弹一弹。钢琴呢是古典钢琴，有3个腿，上面呢用一块又大又厚的这个布啊盖着，这个布呢一直垂在地上。后来呢小虫就躲在这个钢琴下面，想着有这布挡着自己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后来呢他觉得天已经很晚了，人呢差不多都走散了，他就慢慢的爬出来，可是没想到呢刚弹了2个键就被管理人员发现了。不过呢管理人员也很好心，看出来他对钢琴的好奇，就非常善意的把他抱在怀中，叫他弹了几下。

所以说这个启蒙故事呢也是相当的温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小虫创作非常经典的来自钟镇涛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另外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印象，这歌也是当年被玩坏的一首歌哈。

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讲到了小虫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这个人呢不是很专业，小虫呢跟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慢慢开窍了哈。那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教他了，后来呢小虫就正儿八经找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相当不得了了哈，叫做张弘毅，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那么在爵士作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呢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不教他了，因为老师要跟着家人搬走了，去别的地方住。不过呢老师也挺仗义的，人虽然搬走了，但是呢他给小虫留下了很多的教学书籍，还把自己多年来的弹琴心得呀以笔记的形式传授给了他。后来呢小虫呢也不找老师了，就拿着这些笔记自学，所有的这种作曲理念呢，和声运用啊，和弦运用啊，都是从这份笔记当中学到的。看这个感觉啊，就好像是这个找到了一个这个得道高人，取得了一本这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哈。然后这个多年修炼，终于是可以这个出师圆满，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小虫版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来自小虫自己演唱的版本。那么相比于这个李丽芬的版本呢，可能这个版本更显得更轻松一些，然后呢也是像低吟浅唱这样的悠悠讲授的感觉会更多哈。那么小虫呢在后来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第二个老师呢很厉害，但是呢教了两天人就搬家了，叫张弘毅哈。后来呢小虫就没有再见过这个老师了。那么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他为电影《阮玲玉》做了配乐，并且呢凭借主题曲《藏星》获得了第12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的时候，当时给他颁奖的人呢就是老师张弘毅。不过呢张弘毅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毕竟呢教过学生也太多了哈，而且呢当年跟小虫接触的时间又很短是吧，所以说呢不记得也很正常。但是呢小虫那天就专门找到他，跟他说自己就是当年只上过他一节课却得到了他笔记本的那个小孩子，并且呢当面对他表示了感谢。张弘毅听说这个之后才想起来这一段经历，然后呢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呢都把小虫拽在身边，见人就说小虫我的学生，小虫我的学生啊。好吧，这是也很可爱的一个老头哈。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由小虫创作黄莺莺演唱的《藏心》。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让我们此时此刻呢穿越到古代。要说到古代的话，古人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取暖方法呢？特别说到我们看那些古装剧里边，经常就会有一些那种取暖大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1: 对，因为每次看到古装剧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心里面很疑惑，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好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取暖，但是大家常常还是觉得太冷了。而对于古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人群呢，他们能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古装剧里常用的那些取暖方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0: 先来说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武林外传》哈。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哈，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保暖的方式，包括像《如懿传》呐，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哈。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呢，就比如说喝上一杯小酒就可以暖暖身子，其实在现当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记得好像有人喝那个煮热了的黄酒，就会觉得特别的暖身。
1: 是的，所以呢通过饮品来暖身也是一种方式。而像如懿传里面呢，他们着凉之后呢喝了点姜汤，所以呢通过饮品的这种方式是挺多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哈。
1: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冷了，尤其是呢你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大家就会买上一杯这个热饮拿在手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暖和了很多，尤其是喝上一杯热开水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我呢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上一杯热奶茶或者是热牛奶端在手里呢，这样感觉整个人都暖暖的，
0: 好像又能够让手暖起来，然后喝上一口也能够让胃暖起来，整个人都会暖暖的哈。那我们再回归到电视剧当中，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如懿传》，包括《甄嬛传》，其实，在这样的宫廷里边呢，很多的女子哈，她们最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就是把自己穿得厚厚的。那么最有效的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古装剧里边都有穿皮草类的这样的衣服哈。
1: 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穿的是羽绒服，但是这种衣服呢，古人他们可是没有机会穿的，穿不了轻便的羽绒服。那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其实能够选择的方式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说是皮草，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提倡，
0: 不提倡，但是。

0: 那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太窄了，而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去衣服能够保暖的话呢，其实大多数的选择就只能是皮草了。
1: 嗯，那如果现在取代来说的话，可以用那种人造毛啊等等去取代，其实也挺暖和的啊。那么事实上呢，电视剧虽然这么拍，但是呢，古人过冬的衣服真的是比戏服里边要更加的精美齐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皮草之外呢，其实还有暖帽，另外还有皮褂、大袄，还有棉袜、绒靴。甚至古人穿的那个绒靴呢，它的那个厚度包括保暖程度远远的要高于我们现在冬天穿的一些鞋子。
0: 嗯，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保暖的衣服在当时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得上的，只是说呢，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能够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寒冷的天气里呢，古人他们不同的人群都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1: 嗯，另外说到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步步惊心里面还有很多剧里边都有涉及到，就是烤火。那除了靠衣服取暖之外呢，大家最主要的热力来源就是火了。距离现在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哈，其实北京猿人呢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和控制火了。
0: 是的，现在呢我们相信大家有烤火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年到了冬天，大家去吃火锅或者吃烧烤，还有最近流行的围炉煮茶，烤上一些栗子、烤柿子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烤火很像，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火堆旁就非常的暖和。而这样的烤火呢，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
1: 嗯，而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像那种炭火呀，就更科学了。另外呢，暖气啊，其实虽然不见火，但是也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个相似的功能啊。
0: 是的，说起炭，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这种烟尘极大，而且非常的熏人，很不方便。像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像是乡村的地方，会有人去点这些炭火。只不过呢，其实炭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宫斗剧里呢，连后宫的这些小主他们也要为了炭争起来。比如说《甄嬛传》当中就提到了有银炭、黑炭，《如懿传》里呢还有存在感极高的红罗炭，他们都是木炭的名字，但是这些木炭也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可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是，我就想到那个《笑傲江湖》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叫我去跟内务府要一个大点的炭盆，就是炭盆的大小呢其实也是不同的一个比例，不是说所有的后宫的这个佳丽们都能够有同样大小的炭盆，但你想这个盆越大，里边承载的炭越多，那自然就更暖和了。
0: 是的，而我们中国古人呢，最晚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烧炭了，像是《周礼·地官》当中就有记载有掌炭这样的一个职位，朝廷呢还有专门管炭的官员和机构。唐代的时候呢有木炭采运使，宋代的时候设了柴薪库，元代呢有柴炭局，明清时期呢又叫做锡薪司，都是专门来管炭的。可见呢，炭对于冬天取暖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了。
1: 嗯，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可见在当时存在感也是异常之高的。那么不知道现当下的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取暖呢？除了暖气、空调把自己穿得厚厚的之外哈，也可以说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式方法。特别有的时候在这个初冬的时候，就还不是那么冷的时候，我但凡看到卖烤红薯的，我都会买一个烤红薯然后放在手上，也是有点像那个手炉一样，可以暖手暖身。
0: 嗯，我其实想了想啊，古人的他们取暖的方法很多，我们现代人更多，但是大致的类型其实还是差不多的。虽然说我们用的方式用的物品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取暖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件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0: 曲悠悠我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刚刚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也穿越到了古代哈，通过古装剧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呈现来了解古人是怎么样保暖过冬的。其中呢就讲到了穿衣服，古人呢其实特别是说在后宫的佳丽们哈，他们都特别喜欢穿一些皮草，当然现当下呢我们都希望尽量去隔绝，可以用一些人造毛皮的衣服去代替。
2: 是的，尽量就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是更加的低。毕竟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比古人多了这么多更好的选择了，
0: 羽绒服也很香嘛，是吧？另外呢说到烤火也是古人非常棒的一种取暖的方式，那演化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像暖炉啊，另外暖气片啊，包括整个北方的供暖系统啊，还有我们南方的空调啊，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看不到火的存在，但是呢都是能够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能够让周遭的环境暖和起来。
2: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冬暖阁西暖阁看不到火，但是非常的温暖，也就是我们古人他们所用的地暖的一种形式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刚刚文飞说到了哈，在初冬的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但凡有看到买红薯啊烤地瓜呀这种哈，还有烤玉米都会买上一个，然后哪怕不吃，就是在袋子里边捂在手上都可以像是一个手炉一样。
2: 文飞喜欢吃的这个红薯玉米呢，其实他们叫做番薯，有一个叫玉米。那对于古人来说呢，其实明代之前他们可没有这些东西可捂手，那在此之前那些古人用什么呢？那就可能只能用暖炉了。
0: 是手炉暖炉哈。说到木炭呢，除了可以放在火盆里面燃烧取暖之外，还可以放在手炉或者是脚炉里面捂我们的手和脚。手炉其实也是古装剧当中经常我们能看到的存在，它是专供于冬天暖手的一些小物件哈，甚至可以放在那个古人的宽大的袖子里边来暖手。古代的人呢又把它叫做暖手炉或者是火龙等等，但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2: 是的，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那就是《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对于手炉的描写。在《红楼梦》里呢非常多的角色都有用过手炉，但是呢有一场就是把林黛玉的这个阴阳怪气体现得特别的这个鲜明。就比如说呢有一天啊，这个林黛玉她到薛姨妈家去做客，其中呢当天也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天气非常冷，当时呢宝玉想要喝冷酒，宝钗就劝他说你不要喝冷酒，这个天气太冷了。这个时候呢黛玉她的小丫鬟雪雁就把暖炉给送来了，就是怕黛玉着凉。这个时候呢薛姨妈也是跟黛玉说，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然后黛玉就说呢，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或是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的就看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就是体现了当时大家都是对于手炉是非常重要的。而黛玉呢也是因此啊阴阳怪气说，哪里就冷死我了呢，劳烦你费心。
0: 哇，真是听出了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哈。那除了抱手炉来取暖之外呢，还有一种哈，叫汤婆子，是可以捂在怀里边取暖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种现在插电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也可以放在后背啊，或者是系在肚子上呀等等哈。
2: 我觉得听起来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过的热水袋，大家把这样的热水呢放在这样的容器里面，然后带在身上就会变得很暖和了。
0: 汤婆子还挺形象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地方也把它保留了下来，依旧会冲个热水袋呀，然后放在被子里边暖被子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你所知道的从古至今的一些取暖的方式又有什么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继续跟大家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一些取暖方式和方法。
2: 古人的这些取暖方式有现在还有哪些是我们继续在沿用的？
1: 要说到的这种呢叫火炕哈，睡火炕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就是在床上铺一个这个电热毯那样的功效哈，因为整个床就是暖暖热热的。
2: 其实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呢都还是仍然是在用炕的。那这样的炕呢一般是用土或者是砖垒成的，然后呢用灶去取暖，直接烧火来取暖呢，当时呢也是特别的常见，而现在也是非常的普及。而这样的火炕它的雏形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1: 当时呢在左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宋四人柳枝炭于位，将至则去之。这种可以烤炭的座位呢就是火炕的前身了。那后来大家通过实践就发明啊，用这个灶来取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这种灶呢其实那时候相对比较小，因为它置火在地下，保暖性能很好，人呢坐在这个上面或者是睡在这个上面就很舒服啊。不是直接的，它中间会有一个隔板呢，或者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隔绝的东西哈，那么只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暖暖的暖意。那说到名副其实的火炕呢，至少是在唐代才出现的。那它区别于灶呢，其实是不用掘地的哈，就是直接在地面上把这个整个构筑给造成就行了。那火炕在我们北方呢其实一直都很盛行，刚才武豪也说到了，一直到现在很多北方呢都还有上炕上炕这样的说法。
2: 是的，那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上面也是说到了，当时几乎家家户户环围土屋床，赤火其下，相与计时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而在清朝的皇宫当中呢也是有暖阁的，就是根据火炕的原理改造成的地下火道，也就相当于我们古人的地暖了。
1: 确实是，所以说这个炕呢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个存在哈。比如说在经典的一些剧目当中呢，大家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白，比如说您陪额娘在炕上暖着吧，还有说炕上挺暖和的，另外还有这个暖阁里要多用炭火哈。那除了讲到的这些之外呢，其实给人体保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古人也是会用吃呀等等让自己暖起来，比如说古代也会吃火锅，另外呢像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温那个黄酒啊，古人也会温酒啊，有温酒器等等等等哈。
2: 除了这些吃喝，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在现在是很难再见到了，这个东西呢叫做暖砚。砚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古人写字的时候要用到的，有砚台里面放上墨水。而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真的是很低的，而古人呢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有这么多的取暖方式，可是呢要写字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呢在冬天里墨汁可能会凝结成冰，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东西了，叫做暖砚。它的砚台呢肚子里是中空的，可以放上一点炭火，就能够保证墨汁在冬日不凝结。
1: 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热菜板一样，就永远菜放在上面，或者杯子里面如果有水的话放在上面，就一直保持着是热热的温温的。
2: 是，我听起来感觉还有点像现在我们会用的那种蜡烛的小香薰炉，大家把墨水放在里面呢，这样给它升温，防止结冰。
1: 刚才也说到了火锅哈，那火锅在唐宋时期呢其实就盛行了，像官府啊还有名流家里边都会经常设宴备上火锅哈。在五代时呢就出现过五格火锅，就是把火锅分成五个格子，然后供客人们来涮用。那个时候的火锅呢又叫暖锅，一种呢是铜制的，另外一种是陶制的，主要呢就是煮煮肉啊菜呀等等哈。那到了清代呢，各种涮肉的火锅都成了宫廷佳肴了。
2: 而现在呢这些宫廷佳肴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吃得到了，不管是在自己家里做上一顿，还是说呢去吃一顿老北京铜锅涮肉，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在冬日取暖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那火锅呢其实在清宫当中要叫做热锅，热腾腾的嘛，一般就是锅盖啊，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些，有的锅是带炉的哈， 用于炭火来烧的，那有的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等等哈。当然现在演变成我们的这种火锅呢，其实它的存在方式就更多了，什么电磁炉包括有那种小火锅，就每人人手一份的哈。
2: 嗯，甚至还有自热锅，比起古人来我们真的是方便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日呢，都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为我们的社会做贡献。
1: 嗯，总的来说古人还是挺会享受的哈，也有在玻璃搭成的戏台里看戏，因为玻璃搭成戏台嘛，在冬天只要有阳光其实还是暖暖的，日头一晒呢，冬天也是暖洋洋的。那其实要会说享受哈，唐朝的人呢真的更会享受了，不过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奇特的方式，就是有人会雇人挡风取暖。在长安十二时辰的里边还有这个一个情景，就是还原了这个特别奇葩的取暖方式。
2: 是的，这就是雇人把自己围起来然后给自己取暖，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就好像是一个行走的这个人群一样。当时呢也是真的有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呀，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就说到，齐王宅里寻常见呢，说的就是齐王他每年到冬天呢天冷的时候明明可以去烤火，但是他却不去烤，而是叫来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然后呢就靠这些女子来帮助自己取暖，也是非常的奇怪。还有呢像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亡也是会叫到很多女子把他给紧紧的围起来，然后来抵御寒气。除此之外呢还有杨国忠也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他还会选择一些身形肥大的女子排成一排站在面前为他遮风，
1: 真的可谓是太奇葩了哈。
2: 嗯，
1: 这叫把自己的暖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2: 是的，所以呢比起这些奇葩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我们古人的露以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方式呢，还是在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呢都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风雅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能够借鉴的。
1: 嗯，那么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一些取暖方式吗？我们就留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那其实说到这些取暖的方式方法，那么现当下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说暖手宝啊等等哈，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汤壶，就里面倒上热水，就像我们以前用的热水袋一样。我其实记得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就类似于汤壶的那种，因为后来的热水袋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橡胶做的呀，软软的，然后还演变到现在的插电呢就极热的。但是最早最早我记得就有点像那个铜做的那个壶，硬邦邦的。
2: 嗯，我也用过叫电暖宝，然后是插电的金属的，
1: 没有倒热水的。
2: 哦，
1: 电暖宝应该也是后面的新生代了。那个时候就是倒热水，滚烫的热水倒在里边，还经常容易会烫上泡，所以再往后呢就给那个暖壶外面还做上了衣服。
2: 嗯，所以呢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是有很多关于冬日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仔细想来，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了古人的方法，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们的方式呢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方便我们生活。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很高产的音乐人。那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在从业30多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2000多首歌哈，风格呢涵盖了可以说是流行、嘻哈、R&B、中国风等等等等，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相当全能的人才了哈。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小虫。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小虫秘闻录哈。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张宇专辑哈。这我们都知道，张宇呢也不是他的原名，那么同样的小虫也不是他的原名，小虫呢是他的家里人给他起的小名，他的原名呢大名叫做陈焕昌。不过呢，年轻时候的小虫呢比较腼腆害羞，当兵的时候呢，他写了很多歌，他呢很想发表，但是呢他又担心大家不喜欢，是不是把我退回来都没面子是吧？啊，大家笑话，哎呀，不舒服啊。所以说呢，当初有一首歌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出版的时候呢，他就没敢写自己的大名，就署名小虫。没想到呢，这歌反倒火了，于是呢，小虫就成为了他的艺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由郑怡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小虫创作。那么这张专辑的是发行在1983年，那么它的制作人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哈。小虫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那么在他之前呢家里是没有人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小虫的音乐引路人呢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哈，是一个保洁阿姨。这个阿姨呢每到周末都会去做义工，那5岁的小虫呢总会跟她在一块儿。有一次呢，小虫就听到旁边来了，有一个房间里传来一个钢琴声，就觉得特别的好听，于是呢就听入迷了。那天呢，这个阿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小虫一直待在这个琴房里，他就想着一会儿可以躲在哪儿，这样呢等大家都走了，他就能偷摸的去摸摸这个钢琴，或者说想着自己也能弹一弹。钢琴呢是古典钢琴，有3个腿，上面呢用一块又大又厚的这个布啊盖着，这个布呢一直垂在地上。后来呢小虫就躲在这个钢琴下面，想着有这布挡着自己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后来呢他觉得天已经很晚了，人呢差不多都走散了，他就慢慢的爬出来，可是没想到呢刚弹了2个键就被管理人员发现了。不过呢管理人员也很好心，看出来他对钢琴的好奇，就非常善意的把他抱在怀中，叫他弹了几下。所以说这个启蒙故事呢也是相当的温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小虫创作非常经典的来自钟镇涛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另外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印象，这歌也是当年被玩坏的一首歌哈。

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讲到了小虫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这个人呢不是很专业，小虫呢跟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慢慢开窍了哈。那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教他了。后来呢，小虫就正儿八经找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相当不得了了哈，叫做张弘毅，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那么在爵士作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呢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不教他了，因为老师要跟着家人搬走了，去别的地方住。不过呢老师也挺仗义的，人虽然搬走了，但是呢他给小虫留下了很多的教学书籍，还把自己多年来的弹琴心得呀以笔记的形式传授给了他。后来呢小虫呢也不找老师了，就拿着这些笔记自学。所有的这种作曲理念呢，和声运用啊，和弦运用啊，都是从这份笔记当中学到的。看这个感觉啊，就好像是这个找到了一个这个得道高人，取得了一本这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哈。然后这个多年修炼，终于是可以这个出师圆满，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小虫版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来自小虫自己演唱的版本。那么相比于这个李丽芬的版本呢，可能这个版本更显得更轻松一些，然后呢也是像低吟浅唱这样的悠悠讲授的感觉会更多哈。那么小虫呢，在后来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第二个老师呢很厉害，但是呢教了两天人就搬家了，叫张弘毅哈。后来呢，小虫就没有再见过这个老师了。那么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他为电影《阮玲玉》做了配乐，并且呢凭借主题曲《藏星》获得了第12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的时候，当时给他颁奖的人呢就是老师张弘毅。不过呢，张弘毅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毕竟呢教过学生也太多了哈，而且呢当年跟小虫接触的时间又很短，是吧？所以说呢不记得也很正常。但是呢，小虫那天就专门找到他，跟他说自己就是当年只上过他一节课却得到了他笔记本的那个小孩子，并且呢当面对他表示了感谢。张弘毅听说这个之后才想起来这一段经历，然后呢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呢都把小虫拽在身边，见人就说：“小虫，我的学生，小虫，我的学生啊！”好吧，这是也很可爱的一个老头哈。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由小虫创作、黄莺莺演唱的《藏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

0: 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

0: 时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伟一行；
2: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
2: 宁夏博物馆里承载历史记忆的件件文物成为丝绸古道历史地位的鲜活见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在银川会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伟一行，请听报道。
3: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欢迎张伟一行来宁调研洽谈合作，对国家管网集团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宁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国家西电东送重要基地、西气东输关键枢纽、西北能源保供核心支点的优势，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发力点，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加快推进新能源外送基地和通道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支撑和服务保障，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希望国家管网集团聚力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围绕管网规划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给予更多指导和支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张伟简要介绍集团基本情况和在宁重点工程建设进展，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聚焦管网互联互通、绿清智储输用一体化等，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马彦洲参加。
2: 5月20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工作，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1至4月，全区工业、投资、消费等保持良好势头，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加力实施5大战略，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速释放消费潜力，有力有效服务市场主体，持续提升企业效益，推动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完成上半年任务，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尽快制定出台我区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打好扩能提质融合精准创新组合拳，着力提升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我区服务业加快形成新格局，构建新体系，开创新局面。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决提高政治站位，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整改进度，提升工作实效，突出解决好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发展等方面问题，以整改实效实际带动发展质效提升。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健全问题反馈与整改跟踪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强化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实施方案，强调要紧扣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主题，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深化宣传教育，创新实践载体，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建设美丽宁夏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新能源开发建设、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等事项。
1: 5月1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固体废物治理、助力美丽宁夏建设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4: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四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在银川、石嘴山、宁东等地深入调研，并赴江苏、浙江考察学习固废治理经验做法。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吸收借鉴区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加强固体废物治理、助力美丽宁夏建设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七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源头减量管控、提升资源化利用质效、补齐无害化处置短板、加强政策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住建、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商务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加强固废治理是建设美丽宁夏、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固废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要求，围绕加强固废治理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强化部门协同，健全技术标准与制度体系，完善全链条监管等方面深入协商议政，聚焦相关法规政策执行情况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问题，积极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参与固废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汇聚强大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
2: 5月2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银川专场，银川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银川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银川市产业转型步伐全面加快，产业结构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8%，全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区60%。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
5: 银川市贯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储能、风电、绿氢均有布局，地处西北能源输送的关键节点，特高压外送通道畅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非常突出。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新能源的规模化、集约化、立体化的开发，壮大储能电池、智能输配电设备等产业，培育绿电制氢等新的产业链，联动宁东基地协同发展，促进风光水储多能互补，源网和储一体化协同发展。
4: 银川一河一山东西相伴，所辖区域全部处于炎黄地区，生态地位极其特殊。规划纲要中明确，15-5期间，银川市将在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基础上，提出森林覆盖率达到 1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81.4%， 确保黄河干流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同时，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持续深化重大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银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成，
6: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谋划布局一批清洁能源重大项目，推动资源的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4: 15-5时期，银川市将接续实施58首府引领战略，聚力打造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基层治理共同。

0: 特色社科市集，设置社科互动体验等多元功能区域，可逛可玩可学可尝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原本枯燥的社科知识变得生动鲜活。中卫市民房晶晶：
1: 趣味性特别强，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文魅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上旬，各地将依托建党105周年、闽宁协作30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基层理论宣讲、社科阅读分享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浸润群众心田。与此同时，全区各地将集中开展朔方人文科学大讲堂分讲堂系列活动，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等核心内容，精准开展大众化、通俗化宣讲普及。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牛有德：
2: 推出群众爱听能懂实用的社科产品，举办喜闻乐见的社科普及活动，让社科与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让社科普及活动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3: 宁夏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核心区域，萧关道、灵州道两条古道纵贯全境，是古代中西方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关键枢纽。从远古岩画到北周珍宝，从隋唐器物到元代石雕，宁夏博物馆内一件件文物成为宁夏在丝路古道历史地位的鲜活见证。请听报道。
4: 在我身旁的沙盘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丝绸之路在宁夏版图上的途经路线。那从固原经过的是萧关道，从吴中经过的是灵州道。萧灵古道正是丝绸之路上宁夏文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见证。
5: 走进宁夏博物馆，跨越千年时光，从远古岩画到历代文物，诉说着宁夏与丝绸之路的深厚渊源。北周时期的鎏金银壶、秃钉玻璃碗成为萧关道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物证，唐代壶俑、元代安西王府石马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丝路商贸繁荣与民族融合的壮阔图景。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袁晶晶：
6: 它的名字叫做鎏金银壶，它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当时可能用来喝酒的酒壶。它在宁夏固原的萧关道所出土的，代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密切。它的名字叫做秃钉玻璃碗，它是因为外圈的两圈秃钉花纹得名的，从国外带到中国来的，那也见证了中西往来的一个交流。
5: 一件件文物串联起宁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互通、文化互鉴之路，凸显出宁夏作为丝路枢纽的历史价值。这些承载丝路记忆的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古代丝路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唐女士：
7: 丝路文化就感觉到这边还是留下的这个东西挺多的，感觉这边的那个出土的文物还都比较精致的，包括从西周甚至之前的那个陶片，尤其是这个鎏金银壶，证明是从这个丝绸之路直接就通到波斯这边的这个商路的，就是很通畅。
5: 据介绍，宁夏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0余件，岩画、西夏文物、北方系、青铜系的收藏数量和质量为文博行业所瞩目。红军西征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文物也很有代表性，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各族人民为宁夏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8: 刘小伟是中宁县第11小学的专职足球教练，同时也是代表中卫市征战宁超联赛的球员。他把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悄悄种在孩子们心里，成了绿茵场上最暖心、最鲜活的榜样。请听报道。
5: 在中宁县第11小学的足球场上，足球教练刘小伟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反复练习传球、停球等基本功，全程陪伴，一起练习，一起成长。在同学们心里倍感骄傲的是，天天带他们训练的刘教练还是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队员。中宁县第11小学学生徐浩翔：
9: 我非常的骄傲，希望我们教练能在比赛中大放光彩，以后我也会以我们教练为榜样，好好训练，争取踏上更高的足球赛场。
5: 刘小伟带领的是一群不同年级的娃娃兵， 在他眼里，足球场不只是比拼

0: 游记的地方，更是立德树人陪伴孩子成长的课堂。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刘小伟：
1: 足球不只是竞技运动，更是最好的教育载体。希望通过足球锻炼孩子们体魄，培养坚持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品格，让孩子们在奔跑与竞技中学会坚持，懂得担当、敬畏规则，让体育精神陪伴孩子一路前行。
0: 这段时间，刘小伟格外充实忙碌，工作日坚守校园操场，带着孩子们奔跑训练，逐梦绿茵；周末奔赴集训场地，和队友一起磨合战术，刻苦备战，全力以赴迎接每一场比赛。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刘小伟：
1: 想借着站上更高赛场的机会，给学校足球队的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用自身的经历激励他们坚持热爱，踏踏实实为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总决赛5月19号在石嘴山市落幕，金源队夺得冠军，大武口队和海源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请听报道。
0: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组的冠军争夺赛在金源县与大武口区两队之间打响，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现了极高的求胜欲，快节奏的攻防转换让现场气氛迅速升温，抢断突破三分线外精准投篮，篮下严密防守轮番上演，紧张的攻防节奏让观众直呼过瘾。最终泾源县以73-56击败大武口队夺得冠军，大武口区代表队获得亚军，海源县代表队收获季军。泾源县代表队队员李亚平：
3: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泾源县首次参加我们宁夏村 BA 女子篮球赛，取得第一的成绩，我们非常骄傲，也非常开心。
0: 泾源县代表队教练穆全禄：
4: 每一个球呢都在那儿去争，对队员们的表现呢都很认同吧，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快攻也能打出来，防守啊各方面都表现都很好。
0: 自治区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云静：
5: 持续的促进我们乡村女性体育的发展，然后让我们的女性走出灶台，走出庭院，走上赛场，展现他们的风采。
6: 近日在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落叶松人工林里，宁夏师范大学科研人员正操作便携式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仪进行监测，这标志着固原市首个生态系统碳账户全面进入实地验证阶段。请听报道。
0: 据了解，该碳账户依托六盘山生态系统碳收支核算账户构建和碳增汇技术研究项目搭建，由宁夏师范大学联合企业申报，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目前科研团队已围绕六盘山森林、草地、耕地三大核心生态系统布设300个监测样点，搭建起覆盖全域、类型完整的野外监测网络，同时已完成碳账户功能框架设计，明确核算标准与运行规则。该项目将摸清家底与挖掘增量并重。项目技术负责人曹宗英：
7: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站是增加噪林，另一其实要考虑我们的噪林质量，在有限的空间以内可以固更多的碳。
0: 作为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固原搭建生态系统碳账户，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务实之举，也是立足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现实路径，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共赢。项目负责人陈志荣：
8: 加快推进碳账户实质性开发与业务化运行，为六盘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碳增汇技术创新与宁夏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科学依据。
0: 宁夏双碳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王庭选：
9: 后期我们重点准备是在这个碳账户的这个搭建，到整个项目落地阶段，就是我们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0: 本台消息，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国网宁夏营销服务中心以“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为主题，开展计量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通过视频演示、现场操作、计量公开课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电能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据了解，国网宁夏营销服务中心每年检定各类计量器具超150万只，每只电能表在完成全部检定项目后刻制唯一编码，
10: 既能作为合格证明，也可防止人为篡改，从源头杜绝计量失准问题，确保用电公平。参观群众孔令帅：
11: 通过智能电表的一个应用，避免了日常当中一些偷电漏电的这个风险，也使得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电力更加安全高效。
10: 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与宁夏师范大学共同签约，双方将从党建联建、产教融合育人、重点实验室共建、 AI 算力赋能、人力资源共享五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搭建校企协同人才培养体系，聚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数据科学、网络工程等优势领域，打造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重点实验室，打通校企算力资源共享绿色通道，建立师资双向共享人才共育共用机制，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办、服务共推、资源共享，以数智力量赋能地方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一期项目现已投入试运行。项目位于新庆区民族街与新华路西南角，总面积达13000平方米。全新的诊疗环境与优质医疗资源将为辖区群众提供高水平医疗和健康服务。
0: 助力乡村振兴，西部眼健康光明行公益活动5月18号在隆德县人民医院开展。天津市老年基金会联合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同步启动弘扬袁家勤教授奉献精神、爱老助老眼健康光明行项目，以免费义诊、白内障手术、医疗技术帮扶等方式，为当地群众送去健康诊疗服务。
10: 吴忠市利通区各社区依托多彩邻里集市载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接地气的睦邻主题活动，将便民服务、文化休闲、趣味互动送到居民家门口，以集市聚人气、以活动暖邻里，营造守望相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归属感。5月17号，一场爱心助学捐赠活动在西吉县洪耀乡9年一贯制学校温情举行。来自深圳市南山区的港澳代表人士及爱心企业家跨越山海，送来价值10万元的助学物资，为乡村学子带来温情关怀与逐梦希望，用善意助力学子们求学之路。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对话新宁夏》，赛事连台，宁夏如何赛出圈？

0: 主持人张岩。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眼下宁夏体育赛事火热，银川马拉松、宁超足球联赛、乡村村 BA 等轮番登场。数据显示，银川马拉松超七成参赛选手，宁超足球联赛部分场次近四成观众来自区外。赛事为何能聚人气？流量背后有何机遇？本期节目聚焦宁夏赛事经济，探寻文体旅深度融合路径。
1: 加油！
2: 三、二、一。
3: 42.195 公里的银马赛道，并非只是一条跑道。它串起粤海湿地、点农河等城市生态廊道，沿线设置140个文化展演点，比去年增加了53个。腰鼓队、非遗剪纸展示、花儿演唱，跑者在喘息的间隙就能感受赛上风情。
0: 广州参赛选手黄女士与记者交谈：
4: 来银川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5: 干净、好玩、好吃，很好，所以我才来第二次。
0: 上海参赛选手顾永根与记者交谈：
6: 银川的人很好客，很热情，空气很好。
7: 跑完之后会停留几天来感受一下？
6: 停留大概四五天吧。家人会规划的，就是跑遍银川的景点吧。
0: 广州参赛选手曾满：
8: 听说宁夏这个地方，那些羊肉也很出名，马拉松也是赛事的级别比较高，赛道也比较好。还有我们宁夏一些历史的古迹也比较多，那来跑马的同时想多待两三天，享受一下宁夏的美食美景还有风土人情，一举两得。
3: 赛事带来的不只是口碑，更是实打实的消费。据统计，2025年银川马拉松带动本地重点商贸住宿业态销售额达1.81亿元，同比增长5.6%，今年这些数据有望再创新高。全年全区近200场赛事，累计拉动消费3.42亿元。
0: 广州参赛选手与记者现场交谈：
4: 有没有了解到可以凭借号码布去享受一些景点和美食的优惠举措呢？
9: 有的有的，因为也有关注了官方的那个公众号，所以这些我们也知道，感觉到很受欢迎，也很周到。贺兰山博物馆这个肯定要走走的，还有羊肉啊，这个肯定要吃，酸奶还是要吃的。
0: 郑州参赛选手刘云旺与记者现场交谈：
10: 很细致，很贴心，我感觉就是银马从细微处入手，让这个参赛的选手能感觉到一种回家的感觉。真的，银马真的很好。
4: 刚才您这是在这儿看这些红酒，是对宁夏的这个红酒很感兴趣吗？
10: 是的，2019年来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红酒有深切的感受了，这次来还是依旧有这个红酒的这种情怀吧。刚才我还问了能不能快递呢，人家说能快递。
3: 赛事热了，商户也跟着受益。
0: 宁夏枸杞企业负责人黎鹏程与记者现场交谈：
4: 今年宁夏文旅借助赛事、借助活动，对咱们商家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1: 对，不光是整体为我们宁夏、为我们银川做了宣传，包括我们宁夏的我们做农产品的企业，感受最多的就是每天的客户络绎不绝，大部分朋友都是外地的跑友，对我们个宁夏的枸杞以及我们八宝茶都非常受欢迎。
0: 宁夏牛羊肉企业负责人童贵喜与现场记者交谈：
12: 平常完都说好，羊肉也不膻，这宁夏的坛羊肉好，就价位性的有当场称的都有呢。
4: 宁夏今年通过比赛带动消费，这种方式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2: 按平常来说也就3000多4000元，今天就是个6000-7000元，明显就能看出来好得很。
0: 米宁故事企业负责人汤东东：
13: 没想到就是这个产品能通过宁少人一下子火爆起来，很多人打电话过来直接过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最近好多商超呀这些都过来跟我们寻求合作。今年组织这些活动特别好，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模式，也是给我们带动了很多的效益吧，让我们反正更有底气吧，更有信心。
0: 主持人张岩：银川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艳琴 一场连续举办多年的老牌体育赛事能实现从参赛到消费，从单一到联动的蝶变，这背后离不开体育部门的统筹推动。那么今年银川马拉松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呢？
1: 今年的整个的报名的这个数据超50,000人，外地选手的中签率达到了18,000人，占比是74.4%。这几项数据呢，也是创了咱们这几年马拉松数据新高。今年我们提升跑者的参与感、体验感，在赛道氛围的展演点的设置，由去年的87个展演点增加到了140个，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刚才您也说，已经有70%多的外地的参赛者，他们肯定也会把美好的体验带回去，对咱们今后举办赛事都会有非常好的帮助，是吧？
1: 对，马拉松赛事呢，它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赛事，但是它对拉动本地的这个经济消费，尤其是住宿业。4月20号中签发布之后，我们整个起终点的酒店就基本上全部都订满了。这两天对咱们的旅游业、餐饮业、商业都有很大的提升。
3: 银川马拉松已连续举办多年，积淀深厚。而今年火爆出圈的宁超足球联赛则开辟了另一条新路。宁超联赛并非职业赛事，而是面向全区业余球队的社会性足球赛，但它的运作方式却透着职业赛事的思路。最大的亮点是亲民票价加票根经济。
0: 主持人张岩，宁夏宁旅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宁峰。
14: 宁超作为新兴赛事，在运营模式和引流上有哪些创新？
15: 首先是它的社会性更强了，这次的参与不只是体育部门自己的事情，现在呢是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单位一起来组织办赛。第二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化。

0: 程度会比以前的要高很多。那这次我们有很多的赞助商，也是因为有了赞助商的参与，实际上才有了9.9的门票，就有了很丰富的观赛包，才吸引了更多的球迷和群众的到场。
1: 我们推出了亲民的票价，打造的票根经济，又是如何用小小门票来撬动大消费的呢？
0: 从我们当前的产品，那离撬动大消费可能还有点距离。但是呢，随着我们赛事的不断的稳定，我们会推出和我们的旅游结合性的一些整套产品。当前我们各个赛区也做得很好，我们文旅厅配备了50块元的这个文旅消费券，覆盖我们几乎所有的景区。像我们的吴中配备了早茶消费券，你像这个固原就推出了这个游固原免 ETC 的这个活动，这些优惠措施最终都会实现我们赛事经济的转化。
2: 主持人张岩，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施永浩。
1: 现在不管是银川马拉松、英超联赛，还是农民篮球争霸赛，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到宁夏。那么大家在看完比赛、逛完美景之后，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去分享推荐，做宁夏的代言人。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3: 从我们文旅人来讲，当下非常流行四句话：颠覆式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式传播。所以现在说世界那么大，但实际上人人都会成为一个自媒体。让我看到这些外地的游客都来评价我们银川这好那好，我们的赛事服务各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作为一个文旅人，我们非常的欣慰。正因为我们用这些赛事来展现我们整个城市的文化，展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温度，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迎接、拥抱这样的时代，我们也要用好这样的时代，真正用我们好的产品来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宁夏、到我们银川来。
2: 热潮之下也有冷思考，淡旺季失衡，县域配套不足，流量难转流量，品牌策划偏弱，如何从赛事热闹走向四季长虹，已然成为宁夏文体旅融合发展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主持人张岩，宁夏宁旅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宁峰。
1: 下一步在赛事消费场景的拓展，各个赛事之间的优惠互通、资源共享等方面，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落地举措呢？
0: 我们其实特别想开辟我们的宁超的第二现场，打造最火的一个宁超的观赛烧烤店或者一个小酒吧。下一步的想法，在休赛期策划一些像宁超嘉年华一样的活动，请我们一些球员和我们的球迷，还有一些踢球的爱好者，包括一些小朋友，我们会组织一些在商圈、景区、街区的一些互动的活动，推广我们宁超的品牌，加深我们品牌的认知度。我觉得真的是社会广泛的来参与，每个人既是服务者、参与者，也是体验者，然后才是我们通过市场化赋予了赛事更多的可能性。
2: 主持人张岩，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施永浩。
1: 现在宁夏城乡的赛事是越来越多，氛围也越来越浓。那么从文旅的底层规划来看，下一步咱们打算怎么来用好这些赛事资源，持续放大赛事对宁夏发展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呢？
3: 我觉得文旅人应该研究我们一年四季的不同的时段的特点，适配一些全国性的赛事，比如说贺兰山的登山呀，开展全国的垂钓，或者在冬季组织一些室内的赛事活动。通过这样的赛事呢，可以激发我们的城市的吃住行游购娱的一些消费，包括带动我们的一些特色产业。你比如说我们宁夏就非常适合做葡萄酒加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加葡萄酒、加体育、加康养。宁超它实际上现在成为一个文旅的平台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够实现文旅绽放和万物生长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对经济促进的一个方向。
2: 主持人张岩，
1: 从一场马拉松到整个赛事经济，宁夏不再只是办比赛，而是通过赛事来盘活整个城市。成绩单亮眼，但挑战也不少。淡旺季如何平衡，配套如何跟上，流量如何沉淀，答案或许就在那位跑友的话里：饮马从细节入手，让人有回家的感觉。赛事是窗口，但真正留住人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便利度和可玩度。 当体育不再是孤立的竞技，而是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赛上江南的故事才能真正赛出圈。好的，感谢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伟一行。5月2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服务业扩能体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工作。5月1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固体废物治理、助力美丽宁夏建设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4: 中国旅游日期间，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广东游客
7: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2: 北京游客
8: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5: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总决赛5月19号在石嘴山市落幕，泾原队夺得冠军，大武口队和海原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请听报道。
2: 宁夏首届村 BA 女子组的冠军争夺赛在泾原县与大武口区两队之间打响。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现了极高的求胜欲，快节奏的攻防转换让现场气氛迅速升温，抢断、突破、三分线外精准投篮，篮下严密防守轮番上演，紧张的攻防节奏让观众直呼过瘾。最终，泾原县以73-56击败大武口队，夺得冠军。大武口区代表队获得亚军，海原县代表队收获季军。泾原县代表队队员李亚平：
9: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泾原县首次参加我们宁夏村边女子篮球赛，取得如今第一的成绩，我们非常骄傲，也非常开心，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泾原县代表队教练穆全禄：
10: 每一个球呢都在那儿去争，对队员们的表现呢都很认同吧，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快攻也能打出来，防守啊各方面都表现都很好。
2: 自治区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云静：
11: 持续的促进我们乡村女性体育的发展，然后让我们的女性走出灶台、走出庭院、走上赛场，展现他们的风采。
4: 固原是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请听报道。
6: 在隆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隆德县居民任小强：
12: 停车白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事就自己都能形成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就形成车位。
6: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加。

0: 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西安游客胡建设：
1: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三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0: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隆德县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进宁：
2: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项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3: 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离不开金融活水的坚实支撑。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围绕食住行游购娱深度服务地方经济，将金融服务嵌入群众衣食住行商户经营发展的每一个场景，让金融温度触达消费末梢，让惠民红利点亮市井烟火。请听报道。
4: 在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宁超比赛正在进行，场馆外市民游客掏出手机指尖操作，仅需几秒就能领到一张优惠后的门票。金融活水让票价降下去，人气涨上来，撬动起整个赛事周边的消费热潮。银川市民马珍：
5: 我买下来本来是9.9元的，然后现在便宜4.9元，就是相当于便宜了一半。这个活动挺好的，这样的活动可以搞得更多一点，也是非常的实惠。
4: 交通银行吴中分行工作人员丁丽娜：
6: 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宁旅卡，市民游客来观赛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全区60多家全景区演艺免门票的优惠，我们在吃喝娱购各方面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4: 今年以来，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以金融加场景加服务为抓手，聚焦餐饮、家电、以旧换新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新百联超、中石油等核心商户主体，推出多元化优惠活动，并深度参与中华美食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本地特色活动，打造文旅加消费新业态，延伸惠民金融服务触角，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市县，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7: 携手400余家优质商户，推出消费立减、分期免息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参与人数已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金额近60亿，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的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金融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8: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宁夏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凭借优良品质与独特风味广受青睐。开展首日即销售火爆，现场订单不断。枸杞系列产品、养生饮品等深加工品类契合海外健康消费趋势，成为宁夏农产品出海新亮点。银川市聚焦餐饮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累计检查重点区域餐饮企业242家，完成整改177家，整改率73.14%。对66件不满意投诉件回头看，53件限期整改。今年1至4月环境信访投诉同比下降3.84%。石嘴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不见面开标率达100%，落实免缴保证金、电子保函替代现金等惠企举措。累计开具电子保函2000单，担保金额4.49亿元，完成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44个，交易金额62.48亿元。当前正值下播关键期， 宁夏农垦前进农场 1.6 万亩公管工种水稻播种全面铺开，已完成 1.1 万亩，农场采用无人机精准播种、智能配水等科技手段，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种植，并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压实责任，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5月19号，宁夏首届女子村 BA 篮球赛近日收官，泾原县女子篮球队夺得冠军，赛事吸引全区多支队伍参赛，展现了农村女性体育风采，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5月19号，宁夏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公布，全区已组建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城乡社区、乡村网格服务全覆盖，常住人口签约率 74.4%， 重点人群达 90.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79.6%，规范化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超70万人，智慧医疗、一键呼叫等创新模式落地见效。近日，宁夏妇联联合固原市妇联举办后职家国情奋进155主题宣传活动，85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共话家风，现场宣读抵制高额彩礼倡议书，开展普法宣传与趣味运动，倡导文明婚嫁新风。5月18号，永宁县米宁镇姑娘武娟登上央视开门大吉节目，用中英文双语推介宁夏滩羊肉、红酒、菜心等农产品。她通过米宁姑娘 Bunny 账号，将几十种宁夏优质农产品推介到海内外，讲述家乡巨变。近日，同心县导演李白团队创作的微电影《借妈》撞击分获玉琮杯青联微电影大赛金奖、铜奖。此前作品《生机》曾获银奖。团队全员均为同心级，作品聚焦低保骗保、校园食品安全等社会热点，用方言演绎广受好评。5月18号，灵武市519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藻博园启幕，主题为乐享品质游灵武，共赴山河新旅程。活动发布两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日游加夜宵消费场景，并启动流量共创计划，单条爆款宣传最高奖励10万元。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9: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3: 孩子一换季就感冒，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免疫力太差，但真相可能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孩子免疫系统的正确打开方式。
10: 孩子反复感冒是因为免疫力差？春夏交替，孩子开始反复感冒，不少家长第一反应是免疫力低下，但这个判断不一定准确。春夏换季本就是呼吸道感染高发期，气温忽高忽低，儿童体温调节能力弱，更容易中招，加上儿童免疫系统仍在发育，每年换几次感冒是正常的免疫系统学习过程。发热、咳嗽、打喷嚏是身体应对病原体的反应，不一定是免疫功能低下所致。守护孩子健康，还是要做好日常防护，室内定期通风，家庭成员都要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去人员密集、通风差的场所，教孩子勤洗手、多喝水，均衡饮食，科学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和心情愉悦。
8: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3分发布的预报，未来三天我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其中今天我区有一次大风沙尘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全区大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沙尘天气，气温有所下降。22号，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号，海原县、同心县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到中雨。中卫、吴中。